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十月份一个丰收的季节，我想大家可能每一次看到从树上落下的落叶时都会有一丝凉凉的感受，但是凡事皆是你的念，你转念一想，哇，该结果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把秋天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带着一些惆怅的碎片和你一一捡起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这份秋天的记忆好好珍藏住。

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秋天午后透过树叶的那个阳光，就这样斑驳地洒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秋天里我们偶尔冒出的那个小念头，是不是想约朋友去喝一杯热的咖啡，是不是想找一个人去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可是呢你又会在犹豫当中把这份期待悄悄地藏在心头。生活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小失落的，就像这个季节的那些小碎片。不过当我们转念一想，哦，原来这些也是秋天记忆当中那些可爱的碎片。我们今天想要听到的是2023年进行的 mix 的版本，和你之前最初听到的那一首老歌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单依纯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什么遗憾，只有对于短暂美好的那份珍惜。你看秋天落叶之后，你知道它很快会腐烂，但是依然会为它落下时的姿态而心动。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温柔的法语歌，名字叫《牵我的手》，这样温柔的吉他，就像是我们在秋天、在深秋时渴望的那一份暖阳。男女生的那个对唱，满是想要和你一起留住时光的那份期待。希望在这个秋天，你可以自己多多努力去创造一些浪漫的约定，可能是和爱人计划的一份秋日旅行，哪怕只是去附近的公园一起散散步，也觉得满心欢喜。也有可能和家人约定周末一起做个南瓜饼，想着那个面粉沾满双手的热闹场景，就觉得极其的温暖。法语的唱词是自带那份优雅和温柔感的，不用多说什么，你光是听，你就会觉得时光变得慢了下来，然后再想想牵我的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承诺，让我们一起酝酿一些小小的期待，策划一些能够成为记忆碎片的东西。希望安住并很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成为你这个秋天最珍贵的记忆。我要听这样一首 One Step Closer， 我更希望把它翻译叫更进一步。音乐离你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

0: 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的这一首来自 Hayden Blue to Blue， 这个旋律整个的基调就是非常的秋天，对吧？就像我们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你去看着那个泛着淡淡蓝色光的水面，去寻找着那种在反射当中，在混乱当中渗透出来的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万玲玲的小张，就像是这个秋天里的民谣小调，跟我们轻轻弹唱着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相遇小美好。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你一起来进行用音乐的方式收藏秋天的碎片，来自蒋兰贝心和卢润泽的瞬息。

来自张艺兴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为你揭晓》，真的是充满了希望感。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你愿意和他一起尝试，和他一起在秋天里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期待它发芽，期待它生长。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如果暂时还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日日欢喜，念念希望。在未知的旅程当中，可能你每一步的探索都是值得珍藏的回忆。好啦，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秋天里所有的这一些小小的碎片逐一的收藏。作为一个出生在秋天里的人，我真的觉得可能这个季节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杯热饮，每一句问候，每一首打动人心的歌。好了，希望我们可以更用心的和你一起捕捉身边的秋天的美好，把每一份温柔都好好的珍藏起来。我们来听银铃的《山色有无中》。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铺展开一片微有的橘色的背景，和你一起来听黄礼格的《日落向海》。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螃蟹对于牙的挑战，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都逐渐到了最肥美的季节。
3: 对，
2: 但是也想问一问孙主任，这螃蟹的壳对于我们的牙来说它是个挑战吗？
3: 这个挑战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它挑战的目标好像有点这个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啊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挑战这个螃蟹壳的。这一期的这个选题呢也非常好，正好呢我前上周还碰到这样的患者，那么他就好像挑战了一下，挑战了一下，结果自己的这个前牙的这个充填物就掉了，然后患者还打趣说这次这个螃蟹还挺贵的，然后除了这个螃蟹贵，这个修这个牙也很贵啊。其实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还这样的还是真是能够碰到不少。而且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觉那些很脆弱的牙齿，比如说它本身有龋坏了，有裂纹了，或者我大面积的补过，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牙齿啊，在遇到不合适的受力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受伤。
2: 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不仅是对于本来就有伤或者说本来就不太稳的牙齿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很多健康的牙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牙齿它不是用来迎接挑战的，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应该稍微省着点，是不是？
3: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主要是负责咀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正常咀嚼的情况下，通过咀嚼食物，我们这个咀嚼的压力呢，会均匀的呀，分布到我们的各个牙齿，然后再分布到我们的颌面。通过这种力量的传导呢，理想的情况下呢，它是会沿着这个牙齿的长轴向下传递。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给我们这个牙齿造成太大的这种挑战。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挑战这个蟹壳，把我们这个牙齿当做一个工具啊，去撬这个蟹钳啊，去咬这个冰块，或者是这个甚至有的朋友爱开这个瓶，这个啤酒瓶啊，就把它当成这个工具，那么这个可就这个效果可能就是说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了。
2: 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开酒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的硬，它是一个金属，很多朋友都觉得螃蟹这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吃螃蟹他就是用的自己的这个牙齿，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生活的这朋友说，我们从小就用牙齿啃螃蟹，啃了这么多年我牙也没事儿啊。但为什么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临床出诊过程当中能够碰到一些朋友就是因为咬这个螃蟹壳把牙齿咬坏了？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吗？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健康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这个寸劲儿，也有可能把我们的健康牙齿咬坏？
3: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牙釉质啊是非常坚硬的，它是最坚硬的一个牙人体的组织。但是硬本身不等于它不会裂。我们牙齿的硬度和抗折断的能力啊，完全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这种开壳的这种工具啊，因为它的受力方式啊，跟我们正常咀嚼，我刚才讲的这个正常咀嚼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它会逐渐的分散这个正常咀嚼的压力。
3: 哎，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受力方式呢，往往呢是在这个一瞬间受一个异常的力。它往往呢是在这个某个牙齿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去起这个平起子，或者是这个咬这个坚硬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一个牙齿的某一个牙尖儿
2: 啊，
3: 它承担在瞬间承担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2: 对，
3: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牙齿的这种损伤。
2: 嗯，
3: 造成我们这种牙齿损伤真正的这种原因，就是往往就是这种突然的、局部的和方向不利的这种冲击力。
2: 哦，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牙齿没有蟹壳硬，而是因为这蟹壳在我们咬的过程当中，它受力的点过于集中，
3: 对，
2: 可能就会对我们本来能够承担住它这个强度的牙釉质造成伤害。
3: 对，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就说看着玻璃有的它也很硬嘛，
2: 啊，
3: 但是如果它集中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
2: 就特别容易碎，
3: 那么我们的玻璃是不是也容易碎
2: 啊，嗯？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寸劲儿赶上了，
3: 对，
2: 可能一直用牙咬螃蟹都没事儿，但是这次哎，又了一个寸劲儿，这牙就被崩坏了。
3: 而且呢，我们的你咬一次没事儿，
2: 啊，
3: 不等于损伤没有发生
2: 啊。
3: 很多东西是一种累积的
2: 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次咬完牙齿之后啊，
3: 嗯，
2: 可能牙齿本身就已经有点受伤了，
3: 嗯，
2: 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掉了或者是断了，
3: 嗯，
2: 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一些掩藏的损伤，比如说出现了裂痕，
3: 嗯，
2: 这时候咱其实感觉不到，当咱们下次再用力的时候，
3: 嗯，
2: 有可能就在这个旧的地方，旧伤的地方出现断裂，
3: 对，逐步逐步的加深，加深到一定程度，
2: 哦，
3: 哎，出现症状了。
2: 嗯，那接下来也请这个孙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受伤它的方式其实也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磕掉了一块，有的是把这牙割断了，
3: 嗯，
2: 还有一些朋友呢，咬完了坚硬的物体之后会发现原本挺结实的一个牙好像出现了松动的情况，这牙齿受伤的方式主要有哪些种类啊？
3: 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可能就有三类，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它崩掉了那一块，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说的牙体组织的这种直接的缺损。第二个呢，这第一种呢，其实大家就比较容易发现嘛，
2: 嗯，
3: 那么我掉了一块，我知道，哎，好，我赶
2: 紧及时
3: 就医嘛。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裂纹，
2: 哦，
3: 啊，我们临床上一般称之为蚁裂，
2: 嗯，
3: 但外形上看着还是完整的，
2: 嗯，啊，就是这个牙隐裂，隐就是隐藏的这个隐字是吧？
3: 对对对，
2: 就是有裂痕了，但是呢，它看起来还是一颗完整的牙，
3: 它没有完全裂开
2: 啊，
3: 啊，是有这个裂纹，逐渐的会向牙髓这个方向去延伸。
2: 嗯，
3: 第三种呢，就是牙齿的这种松动了，
2: 嗯，
3: 那么说明牙周组织啊，就是牙周支持组织，包括牙周膜啊、牙槽骨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2: 嗯，所以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像第一种情况直接崩掉了一块，
3: 嗯，
2: 或者说这个直接断裂了的话，
3: 嗯，
2: 咱们非常容易发现，
3: 嗯，对。
2: 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情况牙隐裂这个情况，
3: 嗯，
2: 我特别想问一问孙主任，
3: 嗯，
2: 这个牙隐裂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照镜子什么的时候自己发现吗？还是说它这个裂痕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东西裂了之后会有一个缝，
3: 嗯，
2: 有一个黑线我们能看到，
3: 嗯，
2: 像这个牙隐裂也会这样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裂痕我们完全通过肉眼其实是很难观察出来的？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牙隐裂啊，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是很难发现的。我说主要是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后牙的这种牙隐裂
2: 啊，
3: 因为这种牙隐裂呢，它往往是在这个我们牙齿的颌面，而且它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牙齿本身就有点隙勾裂，它这是不是平板，
2: 嗯，对
3: 对吧？那么它这个牙隐裂呢，往往会和这些这个点隙勾裂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2: 哦，
3: 那么不是这个
2: 咱肉眼就能轻易发现的。
3: 对对 对， 对， 对，而尤其我们照镜子不可能我们把这个颌面看得就很清楚，嗯，而且这个牙隐裂别说我们这个患者去诊断了，就不连我们一些年轻的医生，不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医生，那么对他的诊断可能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程度。
2: 哎呦，那看来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情况，
3: 啊，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碰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还要请专家来会诊，啊，
2: 但是牙隐裂的时候，
3: 嗯，
2: 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会感觉到疼痛吗？
3: 嗯，
2: 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只是隐裂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是说隐隐的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怕凉啊或者是酸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
3: 它分成几种这个情况吧，根据它的深浅。
2: 嗯，
3: 那么如果牙隐裂刚刚开始啊，也许就是我们刚开始去拿我们的牙齿去咬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去用它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浅的隐裂
2: 啊。
3: 但是呢，它如果局限在釉质层或者是比较浅的牙本质层，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不会没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2: 哦，也不疼，也不酸，也不怕凉。
3: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变深，那么离牙髓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那么就逐渐的会出现这种牙髓的症状，
2: 嗯，
3: 啊，出现怕冷 怕了这个怕冷怕热，或者是我们在咬硬东西的时候，哎，出现了哎那种剧痛
2: 发酸，
3: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证明牙龈裂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2: 啊、哦。因为第一种崩掉一块或者说断了、和牙齿松动，咱们都非常容易的发现，就是牙龈裂很容易出现，但是呢又容易被我们忽视。
3: 对，
2: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得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牙齿的这种怕冷啊怕热呀、这种咬一个硬东西或者说再使用它的时候有这种酸啊疼啊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就得提示我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龈裂出现了。
3: 对对对
2: 啊，
3: 尤其是一咬东西，一咬尤其是硬物啊，咬了疼，或者是松开的时候它也疼，那么这时候就证明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了。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吃螃蟹什么的咬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有一次出现了咬完了之后牙齿有问题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的牙齿这问题有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隐裂的情况，可能之前咬了那么多次，这个已经开始有裂纹了，只是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浅，受力没有那么深，那这次刚好就是受力变得更深了，
2: 对
1: 他出现疼痛了，他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啊？
2: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每天它都在承担这个咀嚼力量啊，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加深，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局部结构啊，随着我们这个尤其是不断咬这个特别硬的东西，它局部结构就会变得一些薄弱，如果再加上这次异常大的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这种牙套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1: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累积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牙齿受伤的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牙周本身也有问题很长时间了？要是健康的牙周，我们咬一次也有可能把它咬松吗？
2: 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
1: 也有健康的牙龈也有可能一次就咬松。
2: 对对对，
1: 哦，
2: 比如说我们一下给出现了，我们就一般称作为咀嚼意外。
1: 嗯，
2: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子儿
1: 啊，
2: 或者是咬着咬着有的朋友愿意咬筷子，有的一下把前牙给硌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牙齿呢就会出现一定的松动啊、也有可能
1: 啊、就是这时候牙龈其实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一次的受力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2: 对，
1: 它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2: 有这种可能、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松动，它长着长着自己能恢复吗？因为这个牙龈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啊？
2: 对，一般比较轻微的这种损伤呢，它往往都可以自己恢复。但是呢，我们有两种情况呢，我是还是说建议患者能够到医院来检查。
1: 嗯，
2: 那么一种呢，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它松动的情况，还有它目前牙周的情况去评估这个牙齿，那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固定
1: 啊？
2: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磨，让它不承担那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就好像人有病了一样嘛，我们让它休息休息
1: 啊。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牙齿受到了这种外伤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牙髓会出现损伤。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牙齿的这种外伤，比如也牙周膜出现损伤，出现咀嚼意外的时候，或者是受了别的外伤，我们牙冠出现折断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要定期的来复查牙髓的情况。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几个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清楚。您刚才提到了，首先是牙周膜。牙周膜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埋在我们的牙根，就是我们的牙龈底下的那些？
2: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牙根和牙槽骨之间的一层结缔组织。
1: 哦，就是
2: 也叫牙周韧带。
1: 对，就是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我们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2: 对对对。
1: 这个部位有可能就是我们咬一次过大的力它会受伤。
2: 对，
1: 这时候伤到牙龈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疼痛？因为有过杀这个牙髓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牙髓受伤了，那杀神经的话，那还是挺疼的。如果伤到了它的话，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疼痛啊？
2: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肿痛的这种情况，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牙有一种浮出的感觉，因为牙周不是出现了水肿嘛，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有的不会是吗？
2: 有，如果比较轻微的话，有可能是不会的。
1: 哦，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疼，那就证明是没事儿。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其实最好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就医，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是自行恢复就可以，还是我们得稍微干预一下它？
2: 对对对，
1: 而且孙主任也特别强调了，在我们逐渐让它恢复稳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得特别的注意，有一些情况呢，医生会帮您辅助一下，让它尽量的减少受力。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在它逐渐长坚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得减少使用的频率啊，孙主任？ 别再让它受力了。
2: 对对对，让它休息休息。
1: 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哈。
2: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2: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的牙周没问题，它是能够逐渐的去恢复，逐渐的再恢复稳固的状态。那如果是牙龈裂的情况，孙主任，这有可能自己在逐渐长好吗？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这个牙龈裂，这个它好像不它和我们比如说骨折啊或者软组织的擦伤啊这些它都可以长好嘛，但是牙龈裂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就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应的处理才可以啊，而且呢也不存

0: 存在，往往我们也会遇到临床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你有什么胶水你给我粘一下不就行了、
1: 啊、
0: 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啊。
1: 啊，就是牙龈裂如果出现的话、
0: 嗯、
1: 首先我们跟大家明确一点，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自己在长好、
0: 嗯。不存在自愈的可能。
1: 哦，因为骨裂我们知道它是能够逐渐自己长好的、
0: 嗯、
1: 但是牙釉质的话它是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它一旦裂了那就是裂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它的核心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尽早的去判断是不是裂纹存在，以及这个出现裂纹的原因，是因为它过度的咬合了，是碰到硬的东西了，嗯，而且呢，我们要判断它这个牙龈裂的范围，然后做出，比如说继续减少它的继续受力啊，尽可能的阻止它向深度的发展啊，
1: 嗯，
0: 这些措施，
1: 嗯，那这个牙龈裂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咱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我到医院，
0: 嗯、
1: 医生帮我判断说，哟，
0: 嗯，
1: 这就是牙龈裂了，
0: 嗯，
1: 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听您说，
0: 嗯、
1: 现在还没有什么胶水啊什么能把这个裂痕给粘住，是吧？
0: 嗯。一般来讲呢，对于比较浅一些的或者是没有特别明显牙髓症状的这种龈裂牙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磨除这个龈裂，把这个裂纹磨除掉 啊，
1: 啊，
0: 然后呢调磨一些过于尖锐的牙尖，因为我们牙尖越陡，那么我们的咬合力量下来之后分布这个水平上的这种劈裂的力量就更大
1: 哦，就是它受力越小越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0: 嗯、
1: 那它受到的力肯定就越大、
0: 嗯
1: 嗯把它磨平，让它受力更平均
0: 一些，调磨一些、
1: 哦、
0: 啊。然后呢，如果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了牙髓的症状了，那么往往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了。
1: 哦，这个时候做根管治疗的话，
0: 嗯、
1: 就是杀我们的牙神经吗？
0: 嗯，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啊，
0: 啊。
1: 那这时候不是我们的牙齿是牙釉质出现了这个裂痕吗？
0: 嗯，
1: 这大家肯定想说，你杀我神经干啥呀、
0: 嗯、
1: 我神经这时候还没受伤呢。
0: 那么这时候往往龈裂就已经从牙釉质到了牙本质，甚至已经到了我们叫髓腔嘛，就是累积到牙髓的这个水平了、
1: 啊、
0: 它才会出现一些牙髓的一些牙髓症状吧。
1: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酸啊疼啊怕凉啊怕热呀、
0: 啊、对，冷热疼啊，刺激一下就会疼半天啊，这种情况。
1: 哦、
0: 嗯、
1: 那这时候把牙神经杀了之后、
0: 嗯，
1: 这牙釉质的裂痕不还在这儿吗？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处理吗？
0: 嗯、对，为了防止这个牙齿的进一步劈裂呢，我们在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呢，往往一定要记得要给它做一个冠，给它保护起来。
1: 哦、
0: 啊，
1: 这时候把它罩上。
0: 对，穿一层铠甲。
1: 啊，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出现了牙龈裂之后，我们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哈。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津著名的藏家张永秀先生，1947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多年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玩典籍探秘》《珍宝文玩经眼录》《戚继光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等数十部的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曾经参加中国文献

0: 典精粹大典、中华国粹大词典等八部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他的收藏颇为庞杂，除了书籍还有书画，各种的老物件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啊，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世间万物都可以收藏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网，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个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收藏人家不要的黄花梨木匣的故事。人家取珠，我捡毒。哎，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楚国商人到郑国买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熏以贵胶的香气，用珠宝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却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却把珍珠还给了楚国商人。韩非子中所记载的买毒还珠的事情，说的就是楚国商人过分看重器物的外包装，着意的捯饬匣子，而不善于卖珠宝，显然是不安经营之道。然而只晓得古董值钱，不知道匣子也珍贵，留下古董却丢了匣子，即所谓买珠还毒，也是得不偿失的。可能由于物失匣存的缘故，有段时间古物市场上陆续冒出了一些空空荡荡的木匣子，那些古书、古砚、玉器、印泥等等的东西吧，不知何时通通的不知了去向，只留下了书匣、砚匣、玉器匣和印泥匣。那些个古匣用材和制作各有千秋，或浮雕或透雕，还有嵌玉的、嵌骨的、嵌铜的等等工艺，实在是不可多得。有这么一年夏天，张用秀在北京开会，抽空跑到潘家园古物市场，发现一个角落放着三只古色古香的旧木匣子，顿时大喜呀，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60元的价格成交了。一只是成古玉的木匣子，长约15厘米，宽约7厘米，高约4厘米，匣盖为推拉式的，木质硬而又不太重，颜色浅黄，木纹精美，年轮纹为直线状，造型稳重，给人以文静柔和的感觉。张用秀判断这匣子应该是黄花梨所制的。还有一只呢，是成印泥与印章的木匣子，高约16厘米，长和宽都是12厘米。这个匣子是红木所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盛放印盒的，印盒可以握进去，下部分是一只小抽屉，似盛放印章所用，匣盖为玻璃所制，顶部有铜制的提帘，造型典雅别致，为清末民国之物。此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木砚匣，上下盖扣在一起，砚早已失，不知当初是何等的家砚，好在上盖的顶部嵌一白玉螭虎，古朴可爱。或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文玩自身方有价值，收藏古匣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张用秀不这么认为。明清的时代，古董匣作为小木做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运胜的艺术品。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置的匣子，则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据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普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木匣，匣是多年前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此匣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一进斋等隶楷字样， 书封原件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匣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的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量。有人推断，此匣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为其所制。像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宝物，怎么能说没有收藏价值呢？同样的，与匣有类似作用的古董座、古董件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保留价值。座架的精品之作，虽说是用古董陪衬的，亦是万万不可小瞧的，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此时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扣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的姿态。主人特意严请木作高手为藏石制作了9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的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石的9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几年前，古董的座与匣的命运一样，在古物市场也遭到了冷落。但此时被冷落并不说明它不珍贵，多年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永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驾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驾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家不屑一顾的座驾匣。结巴常将他收来的东西呢，包括座驾匣，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永秀花了80元，从这结巴手里买了一只红木制作的古瓶座，座的束腰部分镶嵌着黄杨木雕的花牙。张永秀还曾经以300元的价格从他那儿买了一只紫檀座，这个座直径20厘米，紫黑色，木质坚硬细密，有绚丽的光泽和角纹形的条纹，明式的做工，平地起花雕花，底子平而雕花精致，既体现出工匠的艺术天才，又显示出紫檀木自身的美丽，特别招人喜欢。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有特色的座驾匣，绝不放过。如此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张永秀先生去北京潘家园购买古木匣的那一幕。仅3-4年的时间，张永秀总共购买了座驾匣10余只，明式做工、清式做工，素的、镶嵌的、平雕的、透雕的，应有尽有。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古物市场，好的真的座驾匣极难寻觅到了，即便摆出一两件，也是残次的或者是新仿的。张永秀面对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 收藏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啊，历来作假呀，就自古就有之。这个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这老本全给赔进去。如今制假售假者跟古人相比啊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是不计其数。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当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当中失误，可见这收藏的水实在是太深。如果您所涉猎够广，爱好够多，杂七杂八的收藏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听张永秀先生的故事，杂七杂八不在号，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在这个蓟县古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叫青山岭的地方。300年前啊，这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御驾于此，干嘛呀？选择皇陵基地。这御封啊，其西北方的九山顶为皇陵太祖山，于是呢，就在这建起了二品级的衙门。如今这衙门反正是找不着了，留下的呢，是一座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这个笔者呀喜欢古东西，趁他在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送来了一件长27厘米、形状啊跟簪子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是银的，下边呢是一个针状，长16.5厘米，上端呢是一个头朝上尾向下的扁形中国龙，这龙的身上啊錾刻着精美的花纹，这龙嘴向上巧妙地喷出一口大刀，刀背上打5个小眼儿，眼儿里头分别挂着一串的细链。哎，这整个东西可以说是精工细作，是一件装饰性很强的实用器物。起初呢，这笔者认为啊，这用于啊别住发髻的那种扁簪，后来经行家指点，这才知道感情这东西是古代啊用来调药的器物。老太太说这东西放家里没用啊，她把这东西可就送给笔者了。咱们这位笔者叫无功受禄，没法接受人家的馈赠，尽管这东西价值不高，他呢还是硬塞给这老太太5块钱。多年过去以后啊，这老太太送给笔者的这件东西呢，他一直放在家里也没动。头些年他的同事老段突发藏去，成为了收藏中医药器具的发烧友。他先是从家里的藏的旧东西当中啊发现了他先人留下的一套种类齐全的银针，以这套银针垫底儿，陆续收到了诸如宋代磁州窑长生不老药瓶和带有字号电纸药品名称的明代、清代青花陶瓷药罐之类。知道老段有这个癖好，笔者随即啊就将这件银制的调药之具赠于了老段，给他补上了一品，以充实他中医药器具收藏。哎呦，这老段呢如获至宝，喜不自禁，竟然忘了说声谢谢了。按这收藏品分类，老段藏的这些东西 包括笔者送给他的这件东西，似乎很难归于哪一类，甚至呢根本不在古玩器物之列，但是他收藏的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跟着感觉走》，其中就提到了收藏这种活动啊，本就是一种精神愉悦，感觉是个人对藏品的认知和感受。有些东西你感到喜欢，感觉特好，哎，尽管花钱去买，不一定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光算既得利益得失，还有什么愉悦可言呢？许多藏友也都赞同这个观点，笔者也经常凭着个人感觉捡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收藏品。有这么一天，笔者呀去天津佛教古刹大悲禅院附近办事儿，路边就看见一小摊儿，这卖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些岫岩玉的小挂件啊，中国结呀，玛瑙手镯，假翡翠之类，这肯定是不感兴趣。咱笔者这眼光呢在地摊上搜寻，哎，忽然啊就看你一件半米来长、做工很细的白铜器物。这东西一头是一个长长的细圆饼，铜质光洁呈银白色，有如常年使用的白铜烟袋杆，另一头啊安着一个白铜的小圆鼓，这鼓帮左右呢两侧各焊了一小环，环的上面呢拴着一个线，线上面系着一小铜块，正好啊就像是一个小孩玩的这拨浪鼓，握住圆饼来回一摆，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哎，清脆悦耳。就这么一件东西，这小贩开口要100块钱，最终笔者呢50块钱成交，心中窃喜，就好像捡了狗头金似的，转身夺路就走，找了一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对这件东西当时啊咱们笔者就断出来了，这是清代民国年间经营染料商贩走街串巷招揽顾客所用之物。古人的这种设计啊用心良苦又别具一格，很是值得收藏研究借鉴。有人也许会问，那这些杂七杂八不在号的东西收藏起来是不是很难啊？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丽的松原啊。有朋友说，哎，就是那个湖上茶干湖打鱼那个船特别大，是不是？是不是呢？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的啊，我们的星河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8: 你好
7: 啊，这个第一次来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家乡，也介绍介绍你跟茶干湖住的有多远啊？
8: 哎，好，其实。我们住的市里离茶干湖还是挺远的，
7: 也挺有距离的。
8: 对、
7: 啊、
8: 驱车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7: 那也不是太远了。那然后这个家乡是什么样呢？大家都说啊，茶干湖的东部很壮观很壮观，一会儿会说到的啊。但是整个松原、嗯、它有自己特别丰饶的魅力，对吗？
8: 对，因为我们那儿它主要自然景观特别发达，就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城市一样，就是到处都有树什么的、啊，
7: 到处都有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这儿也到处都有树。
8: 就是我们松原的得名，它是松嫩平原，所以叫松原。
7: 嗯，
8: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麦田，然后树，然后在整个包围之中坐落着一个城市，就是松原。
7: 哦，是被这个田地、树林包围着的一个城市。
8: 对，
7: 哇，这听着太美了。据说这个当地的渔猎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8: 对对对。因为它是从蒙古族的文化传递下来的、
7: 哦、
8: 因为茶干湖它本身就是一个蒙语叫茶干卓尔，茶干就是白色圣洁的意思，在蒙古语里面它是非常圣洁的模样，所以说它得名茶干湖。
7: 哦，茶干闹尔吧、嗯、
8: 是吗？
7: 是吗？你们当地就叫卓尔是吗？
8: 我也不太清楚。
7: 要是当地要是当地这么叫的话，我们还得随着当地的啊。松原在哪儿？有朋友问，他在吉林省啊，吉林省松原市，而茶干湖就在这个松原，
8: 嗯，
7: 对吧？松原的魅力，这是丰饶的鱼米之乡，有渔猎文明。就你听这个茶干湖这名字来自这个蒙古族的语言，就知道这儿的民族风情也是交融的，是吧？啊，既有汉族的这个风情文化。又有
8: 蒙古族，还有满族，
7: 哦，
8: 也有部分朝鲜族，
7: 哦，真的，它是多民族
8: 的
7: 文化，对吧？融合在一起。嗯、你是什么民族？
8: 我是汉族的
7: 啊，你是汉族，嗯、哎，那么但是你在当地，大家去旅行去体验的话，就会体验到不同民族文化，不仅是各有特色，同时有的是交融在一起的，
8: 嗯，
7: 对吧？
8: 对对对。
7: 啊、那冬天呢？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去你那儿旅行，最晚什么时候就不能去了？
8: 大家如果不嫌冷的话，十一月确实也很美。
7: 那是有多冷？
8: 和初冬差不多冷。它主要是在湖边的风非常大，
7: 哦，
8: 所以说需要穿一些防风的衣物。
7: 明白明白、嗯、咱们就从茶干湖说起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
8: 茶干湖在本地人口中有一个独特贴切的称呼，叫做东北的洱海。
7: 啊，东北人都这么说。
8: 也没有，就是喜欢去茶干湖的都叫它
7: 东北
8: 的
7: 洱海。哦、
8: 嗯，本地人不一定都去过啊，其实
7: 本地人都不一定都去过。
8: 对
7: 啊，
8: 因为对我们来说，30分钟的车程确实也有些远了。
7: 哦，
8: 嗯、
7: 在当地算是有点远。
8: 对，因为松原的城其实不大。
7: 哦，嗯、你去过没有？
8: 我去过。
7: 哦，
8: 如果一个字概括秋日的茶干湖，那一定是大。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总喜欢和家人自驾环湖游玩，这也是我推荐大家来秋天来茶干湖旅行的出行方式。
7: 就是建议大家开着车。围着湖，
8: 对
7: 对吧？
8: 因为我们那里它可以随便停车，如果你喜欢某个景色，你就可以直接停下来去拍照，
7: 随时停啊，
8: 随时停，
7: 没关系的，
8: 没关系。
7: 是要开到这个坡道上去就可以是吧？
8: 对对对，只要不影响交通，你就可以随时停、
7: 哦，
8: 然后在湖边走一走，吹吹风，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7: 哦，
8: 嗯，
7: 我看人不多，
8: 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查干湖就像是大自然送给秋天的一面镜子，铺展在整片黑土地之上。无论哪个季节，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独特不一样的查干湖。
7: 哦，
8: 比如说夏天，我们那里会有很多好看的荷花。然后秋天就是金黄的芦苇荡，
7: 查干湖上有荷花，
8: 对对对，
7: 哇，
8: 在大玉儿
7: 的一片，
8: 在大玉儿湿地上专门有一个红色的关联桥，是一个红色的小木桥、
7: 哦、
8: 那个桥旁边就全都是荷花。
7: 哎，这个秋天的时候就一片都是金色的。还有人会放羊吗？
8: 有的有的，有当地的牧民。
7: 哦，这些金色的是草啊还是芦苇啊还是什么呀？
8: 应该是草。
7: 这么高呢？
8: 对对对，
7: 那羊都已经没到那个羊腿都没了。
8: 对，
7: 哦，这可不是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高草已经没羊腿了。这是，就是说人也可以把车自驾的话，把车停在湖边，然后自己就走到这些金色的这种草丛
8: 去。啊，可以的，可以的。
7: 哦，
8: 随意停，然后随意拍照。
7: 哎呦，这可不是说一个毛绒的毯子的问题，你说它已经是那种蓬松的感觉哈、
8: 嗯、
7: 啊，这个草。又是金黄色，又是毛蓬蓬的，支支愣愣的，所以就是你在这儿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8: 嗯、
7: 你就一直跟这儿发发呆，我觉得呆着都挺。这周围会有什么，比如咖啡馆啊什么的
8: 啊、哦、那应该是没有太多、
7: 哦、不是，没事，没有就没有，没关系。
8: 它在景区里面有，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就没有这么好看的风景了。
7: 怎么叫景区？
8: 就是
7: 我明白、啊、
8: 查干湖它是有自己的东部区还有观景区、
7: 哦、
8: 它是很大一片地方、
7: 哦、很大、啊、
8: 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去专门的游客中心，但是这里面就没有太好看的
7: 景
8: 色
7: 了。哦，那就是比较这个大家适合歇个脚是吧？但你要想跟大自然这么样的接触、
8: 嗯、
7: 还是这一片。
8: 对对对。
7: 那你推荐去查干湖的哪个方向呢？你有没有
8: 应该是北方向，它这个地方叫做大玉儿湿地。
7: 大玉儿就是大家看那电视剧里边那个孝庄皇后是吗？他
8: 对，孝庄皇后的故乡就是松原。
7: 哦，他不就叫大玉儿吗？
8: 对，
7: 大小的大，宝玉的玉，是不是？
8: 对对对，就是这个。
7: 哦，就一个是商业化的景区，一个是大自然的美景。没错，这片叫大玉儿湿地，远处有金色的树林，这是什么树？是胡杨树吗？还是什么树？
8: 应该就是杨树。
7: 杨树树叶也是金色的，近处水也泛着金光，然后周围长的这个挺高高出水面的这个芦苇也是金色的，在这中间有这种蜿蜒向前的红色的
8: 桥
7: 栈道
8: 桥
7: 是吧？
8: 对。
7: 哦，
8: 这个就是关联桥，
7: 就是说夏天可以在这儿，
8: 夏天的时候是荷花，
7: 哇，然后冬天是这派金色的景象。
8: 对，
7: 天哪，你这个时候大家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必须带个红色的什么围巾或者什么，就会特别特别美。
8: 对对对，穿一些冲锋衣什么、特别出片感觉。
7: 哎，这要是爱喝茶的朋友自己带上茶具往这桥上一坐是吧，你做好防风。哎，那能露营吗？
8: 不建议，
7: 不建议露营、啊、
8: 对，风很大，
7: 太大了、哦、
8: 也有点冷。
7: 哦，这叫大玉儿湿地。哦，这得走，这要走得走多长时间啊？
8: 我没有走完过，就是开着车在湖边走走停停那种的。
7: 啊，这个湿地也能走走停停，老在它
8: 这个湿地旁边，它是有环湖的公路的。
7: 哦、
8: 嗯，
7: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个水鸟。
8: 有，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候鸟，迁徙地，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
7: 哦、
8: 北方的大雁南飞都是从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南飞的这个场面。
7: 哦、先踩一脚。
8: 嗯，对，
7: 有飞走的，有在这儿，这些说明这儿环境好，
8: 嗯，
7: 是吧？
8: 对，
7: 那肯定它的食品就是鱼也不错。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的一部分？
6: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5: 啊，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大鱼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是不是？
6: 对、
5: 啊、
6: 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5: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6: 对
5: 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6: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5: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6: 对对对，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5: 我们叫、
6: 就
5: 是不
6: 是
5: 就胖头
6: 胖瘦的？对对对、
5: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6: 嗯，因为
5: 怎么个好法？
6: 它的鱼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5: 哦，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6: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
5: 是，也
6: 是
5: 是吧、啊、
6: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5: 大，巨
6: 大
5: 无比。对对对，
6: 这个鱼大概有
5: 几十斤，
6: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
5: 那么、哦、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6: 那么长，对，
5: 哦、这就二厘米是头，
6: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5: 哦、对，
6: 嗯。然后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查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
5: 大柴锅，
6: 大柴锅、
5: 哦、
6: 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玉米贴饼，
5: 是吧？
6: 对对对、
5: 哦、
6: 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5: 啊、哦、玉米饼子，
6: 对、
5: 哦、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儿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6: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
5: 哦，
6: 喝一口鱼汤。
5: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6: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5: 哦，酱炖、
6: 嗯、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5: 哦，
6: 这种。
5: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6: 野生的
5: 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
6: 嗯、
5: 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6: 鹅，
5: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查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大头鱼，这得多好吃啊。这个你给大家说，因为大家特别关心查干湖，大家自驾去的话，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
6: 大鱼儿湿地，
5: 大鱼儿湿地，
6: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
5: 对，他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当地人经常去游览，
6: 嗯，
5: 不是说，一来就景区扎堆的那种地儿，
6: 对对对，
5: 是吧？属于当地人去的秘境，多好啊！这秘境这儿，就人看人都在这放羊，你要人多人没法放羊，
6: 对
5: 对吧？大鱼儿湿地啊，有朋友特别关心这周围金色的树，处理金色的植物是。
6: 芦苇，
5: 芦苇，远处金色的树，刚才星河还查了一下，
6: 大部分是杨树和榆树，
5: 榆树，哎、
6: 嗯，
5: 就是一片跟油画一样金灿灿的，然后水要是这个白天。

0: 天的时候，
1: 就是湛蓝的颜色，
0: 湛蓝的颜色
1: 和旁边的对比非常强烈。
0: 哎呦，对，大玉儿师弟卡皮巴拉打的对啊，大玉儿就是大家熟知的啊，多尔衮呀、啊，大玉儿黄太，哎，就是这个大玉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的老家就是松原啊。秋天景色美，鱼也很肥美，建议大家如果秋季去，就即刻尝一尝当地的，
1: 铁锅炖鱼，
0: 对，
1: 汤头鱼。
0: 而且是胖，人叫胖头鱼，但你要再冷点去呢，最好能赶上查干湖
1: 冬捕。
0: 冬捕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1: 它每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0: 哦，
1: 它得根据冰面的这个厚度，然后鱼的这个生长情况
0: 现通知，
1: 对，
0: 是吧？哦，查干湖的冬捕，大家去看看什么啊？一个是关注通知，哎，什么时候冬捕？然后您去看，有三大看点，是不是名场面？
1: 对对对。一个，第一个是鲫湖醒网，第二个是马拉礁盘，还有最震撼的就是冰湖藤鱼。
0: 哦，三个啊，鲫、
1: 嗯、
0: 湖醒网、马拉礁盘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
1: 冰
0: 湖
1: 藤
0: 鱼。那咱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哎、
1: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鲫湖醒网。
0: 嗯，
1: 它是查干湖冬捕中的一个开场仪式。
0: 哦、
1: 就是到
0: 仪式啊，
1: 对对对、
0: 哦、
1: 祭祀仪式，它是属于蒙古族的祭祀仪式
0: 啊。这个冬捕实际上是蒙古族的一个
1: 传统文化
0: 哦，渔猎文化哦，所以得有一个仪式。这仪式结束之后，马上进入第二个名场面。
1: 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捕鱼最核心的环节，就是马拉礁盘。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查干湖冬捕用的是千米长的巨型捕网，人力是根本拽不动的。所以说
0: 撒下去也不是人撒的吧？
1: 不是，渔民们在这个冰面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冰眼，
0: 哦，
1: 然后把那个绳子穿到冰面以下布网，然后等聚网之后布在冰层以下之后，再用马匹拉动这个古老的礁盘，然后这个鱼就被拽上来了。
0: 人力而不能为的，
1: 对
0: 对吧？哦，这个，所以这个绞盘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也是这个
1: 从自古以来就传下来的
0: 哦，马拉绞盘啊。当然可以换成那种突突突突柴油的这个转盘绞盘机，但是这是传统古老习俗，它保持着这种古老的这个渔猎的方式，
1: 对
0: 啊，这个文化，哎，所以才说值得一看。你用机器，它这个不就很容易见到吗？是不是？
1: 对。
0: 那马在冰面上拉吗？还是它在？
1: 对，就在冰面上，因为我们那儿它冰层都很特别厚，特别厚，可以行驶车辆了已经。
0: 那他不得使劲儿啊，你能明白？那马他那个他滑呀，他厚肯啊、哦、首先厚是挺震惊的啊，其次他还这个打滑，我估计得在这个马蹄上做上一些什么特殊的
1: 绑措施，
0: 对对对对对，比如绑上一些布啊，绑上一些什么，哎，来给大家才能实现马拉绞盘。这个布网，从布网到拉上来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得需要一个小时吧。
0: 哦，布下去，
1: 嗯，
0: 那鱼还得进来呢。
1: 对，其实也不用，它很多很多
0: 很多。
1: 对
0: 啊，就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个已经都挤不下了，这网里是不是、
1: 嗯嗯、
0: 啊？传统的古朴的习俗，对吧？哎，对，得感谢大自然给咱们这个饭碗。你看这个人，不要说拉这个鱼，光拖这个网，你看这个视频上给大家这图片，这大哥。那真是咬牙切齿，使了大劲了。这个网本身就是巨网，然后下去之后，放下去之后，再通过马拉的方式绞上来，那就是这么一网这个鱼。所以第三个名场面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
1: 对，等到我们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冰湖藤鱼的名场面。就是千万条成千上万条鲜鱼在冰面上翻腾跳跃堆成一团的那个景象，就是皑皑白雪配上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鱼群、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很非常开心，然后欢呼雀跃的名场面。这个
0: 大家想象着周围好像大地一片都是寂静，
1: 嗯，
0: 洁白，
1: 对，
0: 仿佛这个生机都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
1: 对，
0: 但是突然间从这个湖里边捕捞上来的这些鱼群，恨不得这鱼都要蹦到你脸上的感觉哈，然后那个生机勃勃，再加上收获鱼群的这些
1: 喜悦
0: 啊，对，这些渔民的喜悦啊，劳动者的这种欢呼雀跃，就跟小桥流水说的似的，查干湖东部我觉得挺神奇的，凿几个冰窟窿下渔网，一下子这个鱼就这么多还这么大， 必须得去看一下这丰收的喜悦。丰收不只属于秋天，也可能在中原也可以属于
1: 冬天。
0: 冬天啊，谢谢星河，今天时间短，
1: 对，
0: 改天再介绍点当地人喜欢的，或者说你旅游的故事，
1: 好
0: 吗？好
1: 的，好的，哥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前半部分我们将安排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王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王先生呢，今年65岁，他说朋友送了他非常贵重的冬虫夏草，听说那一盒有10000多块钱，他想自己泡一些药酒，听朋友说高度的高粱酒比较合适。他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个冬虫夏草有什么疗效，为什么这么贵？他自身呢有冠心病，3年前做过支架，还有糖尿病，一直在坚持吃药。他这种情况用高粱酒泡一点冬虫夏草作为药酒行不行？
5: 首先呢，我想跟这个听众说呢，他目前就是冠心病，3年前的支架，还有包括一直有糖尿病这个状态下，每天喝高度的这个药酒，这个本身是不太合适的。
4: 哦，那比如说药酒，它酒不是有活血的功能，它有冠心病，这能不能对上？
5: 酒确实有活血的功能，但是酒还是湿热的东西，它可能如果要是您真的血压什么都没事儿，然后也没有糖尿病，你吃一点喝一点酒问题不太大。但你现在也有糖尿病，本身呢糖尿病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还是属于湿热的这种状态。然后咱们的酒本身也是湿热的属性，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就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酒精其实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心血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它虽然有活血的作用，小量可以，但是大量一样会对，
4: 长期的，
5: 对，大量长期一样会对内皮有损伤。
4: 所以说针对王先生哈，您个人来说，吴浩老师可能就不太推荐您，就泡药酒啊，高粱酒啊，喝这个药酒是吧？
5: 对，咱们现在呢，提倡还是酒尽量少喝，尤其您有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同时又有糖尿病代谢性的这种疾病，两个疾病加在一起，能不喝呢还是尽量不喝酒。然后我就再说说咱们这个虫草的事儿吧。虫草确实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也是被现在被炒的是
4: 很热的。
5: 对对对，而且价格非常非常昂贵，真的是比黄金还贵，
4: 就是
5: 来说，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虫草大概它有什么样的疗效，值不值得买，或者是怎么吃，这些方面确实有必要说一下。虫草其实是清朝的时候才开始被中医使用的。它不是像咱们某些广告所说的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医里的一个名贵药材，就是也就是说从清朝以后人们才发现虫草这个药它有补益作用，它被列入到中药里面使用了，它成为中药的一份子了。那也就是说以前清朝以前中药这么长时间内一直是没有用过虫草的。那虫草为什么被发现晚呢？主要是因为它长的地方忒偏了。
4: 它长在哪儿了？
5: 它长在青藏高原，还有就是四川到四川盆地，然后中间的这些位置。就是青海省、四川、西藏都有分布。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资源那么丰富的药材。
4: 因为少所以贵。
5: 对，所以它就贵，而且现在 价格飞涨，它这个价格飞涨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这个大家发现它这个功效，哎呀，今天发现这功效，明天又发现那功效，它越发现越多，又觉得它越来越好，它不是这样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资源越来越稀缺，然后采挖的人实在太多，现在找根虫草真难呢，所以既然没有这么大的资源，就是相对比较稀缺，物以稀为贵，价格就飙升，这个是其实是药材炒作的人的一个牟利手段，应该说是这样。当然虫草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疗效的，它是一个肺肾双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也就是说它既补肺又补肾，而且这个药呢它的特点是比较平，就是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吃的时间长呢不太容易产生副作用，但同样还反过来，就是同一个事情它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反过来说虫草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也就不是您吃一顿马上能看到疗效
4: 哦，
5: 您需要有一定量一定时间持续的应用，这样才能使得疗效显现出来。但就现在虫草的这个价格，然后您要持续一段时间一定量的应用，花费是不菲，
4: 是得花多少钱呢？
5: 非常大，非常贵、这个、
4: 除非是我吃得起是吧，这么贵我还能溜着一直吃，
5: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用多少钱来治病，
4: 对，
5: 就是穷也得治病，富也得治病，你要是以治病为目的的话不一定非得用贵药，
4: 便宜的药也能治好病，
5: 对，都是可以要去用的，因为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每个病人有穷有富，我不可能他达不到我就拼命要求，这个是不人道的，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做不到还有别的办法我也要想，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虫草呢您有朋友送，也非常恭喜您，因为确实是非常贵重的中药材，然后您这时候可以吃，您可以用很多方法，比如说煮水
4: 哦，
5: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虫草里面主要是虫草素，虫草素的这个药效呢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太溶于水，所以您虽然煮它会出来一些成分，最后您一定要搅搅直接下肚、
4: 哦、
5: 要直接泡一泡煮一煮扔了就比较可惜，这个不提倡，
4: 是浪费了，
5: 对，但是呢我也不提倡说您就非得一定上外头加工的极精细的那样的这种制剂、
4: 哦、放成面面放小瓶里是吧，
5: 对，我觉得那也未必就好到哪儿去
4: 哦，它可能也是一种炒作，
5: 对，所以这样呢就是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充分应用了，就算对得起这药材了
4: 啊、哦，就算对得起您那10000多块钱一盒那个虫草了是吧，
5: 就算对得起朋友了吧，应该说、哦、就是本身呢确实是不错的药材，但是呢不要把它神化，
4: 就是我们如果有疾病的话，如果你想有补益作用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药材达到同样的目的是吧，
5: 对，
4: 没有虫草我们依然可以治病，或者说依然会比较健康，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回复大家的提问就到这儿，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回复了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
6: 就是这个虫草，很多朋友觉得它挺神秘的，它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虫是草？
7: 虫草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蝙蝠蛾的幼虫，说白了就是一个扑棱蛾子的幼虫。
6: 嗯，
7: 那个幼虫呢，肯定就是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毛毛虫一样的，它是在冬天的时候过冬的这个过程中感染了一种真菌，
6: 嗯，
7: 然后这种真菌呢就把这个虫子就杀死了，它感染了它就寄生在它身上嘛，然后呢寄生到春天，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要从它的这个虫体上面往上长，
6: 嗯，
7: 长一个就是菌柄出来，这个时候叫虫草，所以人家说是冬虫夏草，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虫草蝙蝠蛾就是有这个卵在土地里头孵化成一个虫子，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感染的状态，它是个虫子，
6: 冬虫嘛，
7: 然后它感染了以后它就死了，它成了这个真菌的一个营养
6: 土壤
7: 提供者，那这个真菌就在它这儿往上长，然后长出来这个东西是个草，
6: 嗯，
7: 这个草呢不完全正确，但是呢它就说明这个已经不是个动物了，是个植物类的了，那它就是一个真菌，那这样呢就是它下半截儿还仍然有这个虫子的这个形态，
6: 对，
7: 然后上半截儿呢是有一个往上的类似
6: 菌
7: 柄，哎，这样的一个东西，
6: 小棍棍，
7: 所以就像一个草一样。
6: 哦，
5: 这是听吴浩老师这么详细的讲解哈，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哈，心明眼亮。再路过大商场，您看那虫草好几万块钱一盒，吃不着，您一点都不用遗憾哈，还有更多的可以替代它的东西哈。
7: 对，而且也。就是跟大家说一句，尽量比如说咱们有机会去藏区，因为藏区它产这个虫草，所以您可能会想说，哎，我从那个藏区带回一点虫草，这也算是藏区的一个特色，但是您如果没有专业的这个知识去鉴别虫草，我劝您就省了吧，因为呢假的太多，
6: 对，
7: 它实在太贵了，所以人们觉得值得为这个造假，所以假货特别多，几乎您是买不到真货的，所以您去藏区您就不要惦记着买虫草了，
6: 对，带回点其他特产牦牛肉什么的哈。
5: 咱们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那网友前田问吴浩老师说，癌症病人吃一点螃蟹可不可以，吃发物会影响病情吗？
7: 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平时是要求有一些忌口的，这些忌口主要是包括无鳞鱼，包括羊肉啊，或者是狗肉，确实是有温补生发的作用的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所有的发物我们都忌，主要是因为在中医的皮科里头我们也会讲到说发物对这个疾病有影响，会造成疾病的复发呀什么的，但那个方向呢主要是从这个蛋白质可能它的致敏性，有一些水中的这种海洋的这种蛋白质可能和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变过程会相隔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比较容易过敏，那这种东西它对皮科影响更大，对肿瘤相对来讲影响要小，所以我们一般肿瘤病人的忌口呢是就是主张还是羊肉，然后狗肉，还有无鳞鱼，还有一些这个就像韭菜呀，这些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做过 特别针对性的这种科研，
5: 嗯，
7: 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忌口，大多数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就是大家认为传统的中医认为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复发，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我们也希望以后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实验研究，去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些可能性的话，我觉得为了避免它的发生，还是有必要要忌一下口。
5: 嗯，
7: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忌口的这个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也就是说您即使忌了口，依然可以做到一个合理的饮食，就是不影响您整个蛋白质或者是说某一方面的营养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正常饮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5: 嗯，
7: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忌一下口可能还是能够规避一部分风险吧。
5: 嗯，那这位网友也问了哈，吃螃蟹可以吗？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他认为螃蟹非常非常凉，那它也是发物吗？也是温补的吗？
7: 嗯，不是，螃蟹确实是寒性的，而不有一些地方吧，就认为这个吃螃蟹它还是有软坚散结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主任或者有一些专家还提倡咱们肿瘤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螃蟹。
5: 哦，
7: 螃蟹并不是禁忌。
5: 不是禁忌，那螃蟹算不算发物呢？
7: 螃蟹不算发物，螃蟹可能对皮科的病人有算作发物，但是对肿瘤科的病人我们不禁忌。
5: 哦，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段。
7: 对，但我们所说的不禁忌并不是说您可以就是
5: 一次吃六个，
7: 对对对，真的，因为确实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食物要有一个多样性，
5: 嗯，
7: 然后使得这个您整个的，因为您可能不一定知道每个食物它的性味归经或者它的作用功效什么的，那只要您吃的比较匀，
5: 对，
7: 您吃的各方面都有，您就不会太偏，
5: 嗯，
7: 您总体上就不会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您说我就是吃一个方向的，那很容易就跑偏了。
5: 就是您一天就拿螃蟹当主食了，这肯定不成。
7: 对，所以适量的进食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吃的过多又是另外一回事。
5: 哦，所以营养要均衡哈，不能就是觉得它美味，那我就拿这个当主食吃了，这个不可以哈。其实在生活中药食同源，很多食物既是药物，同时呢也是我们唾手可得的食材，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归经，才能调节好膳食，调整好自己的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汤，这就是益气养血汤。下面呢，我们就请王志厨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益气养血汤怎么做。
0: 益气养血汤啊，就是比较普通比较大众的一种汤，因为呢我没有往里头下好些那个中药那个补品，那好多人呢他那个中药补品它相冲的，如果没有这种毛病，如果吃了这种东西的话，它可能对身体别的部位它有损伤。我今天介绍这一款汤呢，主要是就是原料有赤肉、老鸡、红枣、桂圆、生姜、枸杞、党参。
5: 王振厨师，您说的这个赤肉是什么肉？
0: 赤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里头啊，它是一种术语，主要是呢就是那个纯的那个瘦的那个猪肉，不带那个肥的或者筋头玛瑙那种肉。
5: 还有老鸡，就是说这个老母鸡。
0: 对，老鸡最好是老母鸡，而且年头稍微长一点的，它那个鸡油啊厚一点的那种鸡，它这鸡时间长了，它这个炖出的汤啊营养比较丰富的。咱也介绍一下这个做法，首先把老鸡宰干净，去糖去毛，有半只就可以。赤肉呢450克，给它切成块，鸡呀也可能剁成大块，用那个大沙包下约4000克水，完了把它放进去之后，拿那个姜切成片儿，它这个容易挥发出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加上党参、桂圆，大火烧开， 慢火煲一个半小时左右，再加红枣、枸杞，接着小火再煲一个小时，然后再灭火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汤的功效，它主要是益气补血的这一款汤。这汤啊，大众人群都可以喝，就是不管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什么的，这个汤平时经常喝，它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药膳汤。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
1: 没有问题。
0: 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敏感人的感情生活总是精彩纷呈，富有戏剧性的，也很像一个独角戏那样，需要耐人寻味的细细品味。许茹芸的独角戏唱出了他们独自忧伤在感情戏当中的迷人风采。

害羞的人追求爱情起来不是那么好运，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你刚刚好要品尝那个爱的果实，却发现哎，那个果实已经被人抢走了。几经挫折，他们就会变得不自信，需要鼓励和勇气。听听这首《勇气》，会让他们振作起来。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3: 燕窝
4: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用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5: 有
4: 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3: 天麻，
4: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见不见邓经理呢？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5: 很透亮啊，
4: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5: 说不上来，这是
4: 就是叫鸡屎臭。
3: 桂圆肉，
4: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跟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5: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3: 红花，
4: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去就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5: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4: 可能是染的色。
3: 玫瑰花、月季花，
5: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4: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5: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5: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2: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这首《很爱很爱你》既表达了他们的激情，也可以让他们沉静下来，留心地倾听别人的心声。

过度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盲目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我不是天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尘世间水清则无鱼，十全十美仅存在于理想当中。那英，我不是天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我是春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不同性格不同人的爱情观。这一首《朋友》来自无印良品。喜欢交朋友的人呢，最喜欢红颜知己难言知己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恰巧的就唱出了那种很纯净很真挚的感情。

这首琴声款款的情歌对唱，不但呢曲调很悦耳动听，而且还唱出了人世间对爱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特别适合现在沉浸在爱中或者是那些痴情的男女们来听。

飞吧，啊，是一首放下一段旧情重新上路的歌曲。你接下来要和我们一起飞吗？我们也跟那些积极进取的人，崇尚天性自由的人们，在爱当中一起尝试飞一下。飞就是永不停歇的征途当中的进行曲。

有一点沉默的人，往往他们做事的时候都有长远打算，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实干家。以诗词作为歌词的《但愿人长久》，也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有一首歌可以用在课堂，其中的有一句歌词是爱要写实，别太幻想，一句话好像点破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误区。人们对于爱情过于憧憬又不够现实，也许这首歌就是时时提醒你们要注意在现实当中务实地去进行你们的爱。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 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急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

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崔雪波带队在太谷园区服务中心调研。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人大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2号，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崔雪波带队在太谷园区服务中心调研，就整合管理、赋能企业等进行深入交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汇通产业园主任王立平、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经济运行部、园区建设部、行政审批局等部门及程希威、张国文、姬立新、黄岳飞等太谷园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信通院西安创新中心山西分公司负责人参加。
2: 崔雪波强调，开发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的主引擎，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此次优化整合，有力推动了开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担当、讲创新、讲业绩、讲奉献、讲规矩，共同努力，互相支持，全力以赴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把园区项目、企业、产业服务好。要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资金需求等方面深度融合，突出创新引领，强化要素保障，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产业发展，更好发挥晋中开发区转型发展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为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张向明对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期以来给予太谷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晋中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优质的产业资源和完备配套体系，原太谷经开区连续8年在全省工业类开发区综合考核中获评良好等次，2025年获优秀等次，综合排名稳居全省中上游，双方融合发展是名副其实的强强联合。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动土地、能耗、资金等要素资源一体化统筹配置，同时牢固树立招商引资一盘棋思想，共享招商资源，共拓招商渠道，共引共促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全面夯实基层人大工作根基，持续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质效。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区人大机关、乡镇社区开展人大工作专题调研，实地查看阵地建设、代表履职等重点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副区长志俊平参加。
1: 在区人大机关会议室，张立维详细听取全区人大年度工作开展、监督履职、代表服务、制度建设等情况汇报，全面了解人大各项工作推进成效与难点堵点问题。他指出，区人大始终坚守政治定位，

0: 紧扣中心大局，聚焦民生福祉，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监督精准有力，代表履职扎实有效，基层基础持续夯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精准聚焦区委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建设、民生实事落实，切实增强监督针对性、实效性，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在侯城乡南城区桥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张立伟实地查看了联络站硬件设施配置、日常运行管理、档案资料归档、活动开展机制等情况，详细询问联络站民意收集、矛盾调处、代表进站履职、群众意见办理反馈等工作流程。张立伟充分肯定两地联络站标准化建设、常态化运行的工作成效，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要持续优化联络站建设管理，健全代表常态化进展、民情常态化收集、问题清单化办理、结果闭环式反馈的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群众最先一公里，真正让联络站成为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智的暖心平台，切实把群众诉求回应好，民生难题解决好。在水秀镇市人大代表张宝燕服务岗，张立伟细致了解了岗位履职清单、日常服务内容、为民办实事案例、特色履职品牌打造等工作，认真听取基层代表履职心得与工作建议。张立伟强调，基层人大代表身处服务群众最前沿，最贴近基层，最了解民情，要充分发挥标杆代表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活动，以实干担当彰显代表初心，以精准服务回应群众期盼，带动更多基层代表主动履职、积极作为，激活基层人大工作活力。在朝阳村，张立伟认真听取新一届区乡两级后续巩固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详细查阅工作台账，全面了解纪律落实、班子队伍建设、基层治理体制、成果转化等情况，详细询问新一届村级班子运行、履职担当、民生工作推进等实际情况。张立伟要求，要从严抓实基层队伍建设，强化新任干部教育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治理水平，要严明基层工作纪律，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推动新一届工作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以基层过硬队伍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调研中，张立伟对全区各级人大及基层代表履职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精准发力，担当作为，要夯实基层阵地，持续建强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服务岗等履职平台，完善履职机制，丰富履职载体，要聚焦履职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倾听民意，疏解民困，汇聚民力，要建强基层干部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开创全区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力量，贡献人大智慧。
1: 作为国家发改委首批认定的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之一，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开园不到两年，实际运营入驻率已逼近60%，京东、顺丰冷运等一批知名企业先后落地。这座智慧冷链综合体凭借领先的硬件实力与精细化配套服务，招商运营跑出发展加速度。
2: 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坐落于晋中国家农高区，总占地213亩， 总库容达10万吨。园区采用国际先进的氟加二氧化碳负叠制冷技术，可覆盖保鲜、冷冻等多个温区存储需求。库内温差精准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整套物联网智慧管理系统实现人、车、货舱24小时协同调度。目前，京东、顺丰冷运、河北冰峰冷链、山西中德商厨等企业相继入驻，园区整体运营入驻率已接近60%。基地在服务全国龙头冷链企业的同时，也为晋中国家农高区果蔬、杂粮、特色生鲜等本地农产品提供高标准仓储选项，补齐区域农产品保鲜、中转的关键短板。
3: 从2025年10月份与农谷园区洽谈合作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受到了整个太谷园区的管家式的一个贴心的一个服务。在园区整体的环境优良、冷库建设高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有任何的需求，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去响应，真正做到了有求必应，在这里让人很安心。
2: 针对不同规模市场主体，园区既可为入驻企业提供入驻手续全程代办，也面向中小商户推出灵活可调整的仓储租赁方案。依托智慧供应链数据中心，企业可通过专属端口调取仓储数据，自动生成运营报表，商户通过手机即可实时监控货品温度，异常时平台及时推送预警，仓储全流程可追溯。
4: 我们企业有计划开展冷链仓储业务，在多方渠道摸排仓源时，各大平台的首推都是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甚至很多同行也在推荐他们。今天实地走访之后，能够感受到不管是制冷硬件设置还是智慧仓储管理体系，都达到了较高的标准，是我们重点考虑的落地备选。
2: 园区运营成效的背后，正是硬核硬件与精细化服务的双重加持。
5: 我们始终秉持管家式服务理念，从企业洽谈入驻到日常运营，都会安排专人全程进行对接，做到客户需求第一时间响应。园区在做强硬件实力的同时，也兼顾不同市场主体需求，既承接大型冷链企业，也为本地的合作社、中小型商户提供灵活的仓储选择，补齐区域农产品仓储保鲜的短板。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迭代智慧管控体系，用好绿色节能制冷技术，不断优化营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助力农高区特色农产品向外流通，努力建设华北区域重要的冷链物流新高地。
2: 作为晋中国家农高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核心承载项目，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正以技术和服务双轮驱动，向着华北地区冷链物流新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7: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6: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8: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7: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9: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0: 戴上安全帽啊！
9: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9: 出发前的第一步，
1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9: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9: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6: 我马上去。
14: 利用你的担忧。
1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4: 来骗你上钩。
1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4: 哥哥，
17: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5: 真的，
1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诈不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何东西都有坏的一天，即使你很小心的使用它，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一旦坏了，不要马上扔掉，而是要有一种心态是一定要把它修好的意识。钢笔也好，鞋子也好，衣服也罢，即便买新的更便宜，但也有很多人会越来越认同要选择修缮之后继续来用旧的。丰富而专注的人生会就此发生。由物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人生道路不同或者工作上的麻烦而产生裂痕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就此要切割和扔掉呢？当然不是，我们反而要小心的修复，这样才有可能构筑更深刻的关系。

一个重新回归读书的时代，一本一本的累积阅读的数字，最后可以说我读过这么多书的时候，你们想过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有人也许说，那留下的不过是读了100本书而已，这样的记录。因此有人有一个意见，说不如找到好书反复读100遍，从这一本即便读了100遍也会有新发现的好书那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个同样也可以推及到人际关系，比起去交往100个人，不如选一个真正喜欢的人交往，更能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本质。每一个他人都是自己的镜子。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随时彰显自己的存在，或者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自己的意图上则另当别论。我们坚信的事情，认准的事，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贯彻始终，认为这是深思熟虑过的自己的意志，就不能那么轻易的动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外人看起来可以坚持把一件事情做下去的那个值得被看见的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孤岛。
1: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新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我们知道人死亡的概率是100%，据说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5，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来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百分比的数据从哪里来，但我相信所有人出现在生命中都是有某种原因的。无论如何，皆善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1: 风掠过发梢，吹干了汗水。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0: 却也要留宿。
1: 颜仁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谁不会犯错呢？犯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本来就是进步的垫脚石。如果你总是不停的失败，那只能说明你没有拼尽全力，也没有好好的吸取教训。冒险、试错、跌倒，然后站起来再继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恐惧犯错，相反你要意识到自己可以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推动自己成长进步。真正伟大的成就都出现在漫长的失败之路的尽头，而你所担心的错误往往正是你通往成功之路的钥匙。

出专辑之前，张玉华曾经是新加坡顶尖的模特，拍过很多国际型的时尚杂志当封面人物，也参与过电视剧拍摄，当过 DJ。 2001年因为演唱电视剧《如何对你说》的片尾曲《距离》而被人关注，03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属于自己》。他的声音同时拥有让人舒服振奋的中高音，冷静知性的中低音，更难能可贵的是流畅的真假音转换，几乎让人听不见换声的位置，简直是浑然天成。

0: 天最低气温七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落下的落叶时都会有一丝凉凉的感受，但是凡事皆是你的念，你转念一想，哇，该结果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把秋天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带着一些惆怅的碎片和你一一捡起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这份秋天的记忆好好珍藏住。

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秋天午后透过树叶的那个阳光，就这样斑驳地洒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秋天里我们偶尔冒出的那个小念头，是不是想约朋友去喝一杯热的咖啡？是不是想找一个人去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可是呢，你会在犹豫当中把这份期待悄悄地藏在心头。生活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小失落的，就像这个季节的那些小碎片。不过当我们转念一想，哦，原来这些也是秋天记忆当中那些可爱的碎片。我们今天想要听到的是2023年进行的 Mixed 版本，和你之前最初听到的那一首老歌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来自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单依纯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什么遗憾，只有对于短暂美好的那份珍惜。你看秋天落叶之后，你知道它很快会腐烂，但是你依然会为它落下时的姿态而心动。

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温柔的法语歌，名字叫牵我的手，这样温柔的吉他就像是我们在秋天在深秋时渴望的那一份暖阳，男女生的那个对唱满是想要和你一起留住时光的那份期待。希望在这个秋天你可以自己多多努力去创造一些浪漫的约定，可能是和爱人计划的一份秋日旅行，哪怕只是去附近的公园一起散散步也觉得满心欢喜，也有可能和家人约定周末一起做个南瓜饼，想着那个面粉沾满双手的热闹场景就觉得极其的温暖。法语的唱词是自带那份优雅和温柔感的，不用多说什么，你光是听你就会觉得时光变得慢了下来，然后再想想牵我的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承诺，让我们一起酝酿一些小小的期待，策划一些能够成为记忆碎片的东西。希望安住并很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成为你这个秋天最珍贵的记忆。我听这样一首 One Step Closer， 我更希望把它翻译叫更进一步，音乐离你更近。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的这一首来自 Hayden Blue to Blue， 这个旋律整个的基调就是非常的秋天，对吧？就像我们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你去看着那个泛着淡淡蓝色光的水面，去寻找着那种在反射当中，在混乱当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万玲玲的小张，就像是这个秋天里的民谣小调，跟我们轻轻弹唱着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相遇小美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你一起来进行用音乐的方式收藏秋天的碎片，来自蒋兰贝心和卢润泽的瞬息。

来自张艺兴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为你揭晓》，真的是充满了希望感。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你愿意和他一起尝试，和他一起在秋天里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期待它发芽，期待它生长。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如果暂时还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日日欢喜，念念希望。在未知的旅程当中，可能你每一步的探索都是值得珍藏的回忆。好啦，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秋天里所有的这一些小小的碎片逐一的收藏。作为一个出生在秋天里的人，我真的觉得可能这个季节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杯热饮，每一句问候，每一首打动人心的歌。好了，希望我们可以更用心地和你一起捕捉身边的秋天的美好，把每一份温柔都好好地珍藏起来。我们来听银铃的《山色有无中》。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铺展开一片微有的橘色的背景，和你一起来听黄礼格的《日落向海》。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

0: 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8: 人工智能技术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教育生态。不少老师和家长发现，现在学生作业的 AI 味儿越来越浓了。有些孩子图省事儿，写作业找 AI 代劳，还有些孩子扎堆交流如何用 AI 写作业。有人因此断言 AI 会让下一代孩子变笨。 AI 真的会让下一代孩子变笨吗？
7: 今天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现实啊。家里边有中小学生呢，肯定特别有感触。那根据相关报道呢，有不少老师就说了啊，现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作业啊，那叫一个 AI 味十足啊。以前呢是作业帮扫一扫，现在直接是 AI 一键生成，句子是通顺了，逻辑是严密了，连错别字啊都绝技了。比如说有报道讲啊，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用 AI 写作文，写作文呢直接从冥思苦想变成了一键生成。看了 AI 写出来的作业呀，老师看了之后都沉默了，家长看了之后都流泪了。感动啊，我家孩子终于开窍了。但是且慢呐，这真的是开窍吗？各位啊，香港大学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个研究，结果是相当扎心的呀。他做了个什么研究呢？用了 AI 之后啊，学生的作业确实做得更快更好了，那简直是秒杀级别的进步。但是六个月内同样是这批学生月考成绩下降了20%。各位，你没有听错，作业次次满分，考试直接拉垮。我估计啊，有些家里边有中小学生的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触。班上某某孩子平时的作业全是 A++++++， 可是一到真正的考试，哎，那成绩可就不一定了，搞不好啊还拉垮了。那这就奇怪了，按理说作业做得好，考试不应该呀。这就像你天天啊在家用顶级的厨具练习炒菜，结果一上灶台连火都不会开。为什么？肯定是孩子用 AI 用得多呀。那难道 AI 真的会让孩子变笨吗？其实啊，学者们说的不是变笨，而是什么？精准一点概括呢，叫变懒。这个懒呢，不是身体上的懒，是思维上的懒。咱们得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作业的价值从来不在于那个正确答案本身，而在于你为了得到答案在那抓耳挠腮呀，推演试错呀，反复纠结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教育学上有一个高级的词，叫认知摩擦。就像健身，肌肉的增长不在于你把那个哑铃啊举起来那一瞬间，而在于你举不起来，哎，咬牙切齿，哎呀，这面部都扭曲的那个过程。现在好了， AI 来了，直接把你手里的这个哑铃啊换成了电梯，一键直达，轻松上楼。我们的肌肉啊，不对，是人类的大脑得不到锻炼了。有人可能要说了啊，哎呀，国生你这么说，你这太偏激了，你啊，这 AI 这是工具呀，它是来帮我们的呀。啊，是，你说跟以前我们用搜索引擎啊，用电脑，是不是？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关键是你得看用它的人怎么用啊。以前呢，我们用工具，比如说记笔记、查资料，那是把记忆和信息检索这种外部任务啊就外包了。那我们的大脑呢，还是那个 CPU， 工具啊只是外接的硬盘。但现在的 AI 呢，它直接帮我们完成了推理、构思、写作、论证 这一整套高阶思维活动。那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的 CPU 啊被替换成了 AI 的云端算力，我们只负责按回车键。这已经不是外接硬盘了，各位，这是直接给我们换了个脑子啊！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啊，如果说啊，一看老师反馈那作业做的确实都不错，你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孩子在家做作业的时候，也许你还没有下班到家，你要真正关注的不是那个结果了，而是孩子这个作业整个的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成年人，咱们的三观和基础能力已经定型，哎，用它也就用了吧。但对于中小学生，他们的脑子还在施工当中，各位，您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就是地基还没打好呢，你直接上 AI 机器人给它哐哐哐哐往起盖高楼，那这楼不是歪就是塌呀。所以大家的担忧，各位，那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对不对？那毕竟考试那不可能让你带任何 AI 工具进去吧，对不对？如果说哪一天说没事，那考试我们也是结合着你运用 AI 的能力，考试也能带 AI 工具进考场，那另当别论。但至少在我们目前就我这眼光能看到的范围内来说，我觉得这不可能。怎么允许考试你能带 AI 辅助工具呢？那你平时如果用 AI 来应付，那考试时怎么办呢？怎么办？全面封杀吗？把手机电脑都锁起来吗？好像也不现实，毕竟咱们不能把孩子养在真空里。那全面放开吗？那就等着收获一批 AI 依赖症的患者吧。这好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都不行。所以现在的共识是什么？说是不能一刀切，得重构规划。那怎么重构啊？你比如说学校是不是需要改改评价标准了？不能总是盯着那个标准答案了，是不是得把重心挪到思考过程上来了？少出点 AI 能够一键搞定的标准化的习题，多一点探究式的开放性的任务，让 AI 没办法直接抄，逼着孩子自己动脑子。哎呀，这些设想啊，我总觉得好像也有点异想天开。就是我们现在动的那点脑子放到 AI 里边去，好像他学着学着总能够弄出点答案来应付我们。另外更关键的是，那些 AI 大厂是不是也得有点社会责任感，别光顾着跑马圈地，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得跟上吧。嗨，这玩意儿这话说的跟没说。真是这样，你说这些年所谓的大厂，哎，在青少年玩游戏这事儿上他们都没能防得住，你说还能在这事儿上他们真正有作为吗？不会的。至少是不是得给孩子们的 AI 加一个防沉迷或者是思考缓冲带？比如说如果 AI 遇到那种让写作文做题目的，就不能直接给他一键生成，得让孩子先写个框架吧，或者是说你先把你写的发上来我帮你改改。时代在发展， AI 技术的浪潮是挡不住，但重点是但是啊，但是我们得教会他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自己思考的阵地啊。那不能让孩子的脑子成了 AI 的跑马场啊，那个让你抓耳挠腮痛不欲生的思考过程才是你真正变强大的时刻呀。就像那句话说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呀。 AI 给我们的那个完美答案代价可能就是我们那颗本来可以闪闪发光的大脑啊。这正是作业 AI 一键搞，漂亮答案不用脑。如果平常少思考，成绩肯定往下掉啊。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8: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8: 今日关键词糊弄。
7: 今日关键词我们说的是糊弄啊。哎，各位，3万块钱能买什么？买一台顶配的电脑？买60-70顿火锅？现在啊，我告诉大家，3万块钱您还能买一段大厂实习经历。对，各位，你没听错，弄一个大厂

实习的经历，3万就够了。以前我们说倒贴上班，这听起来像个段子啊，现在发现妈呀，段子也是生活呀。这个话题我们说过几次了啊，不过以前我们说的是花钱去大厂实习，这一次说的是花钱买大厂的实习经历。意思就是说呀，你可以不去真的实习，只需要出钱就能买到真正的大厂实习经历。以前呢卖假证那还得自己打印呢，现在呢直接跟大厂合作了，连工位都不需要了，远程云实习就行了，3万块买一张实习证明。实习证明都卷到这个地步了，光是上名校弄个名校毕业证还不行，你还得有大厂实习经历。要实习就好好实习呗，那也行啊，可是你拿钱买实习经历，你这到底是，这谁糊弄谁呢？这是。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下面这个事儿啊，也不知道是谁在糊弄谁。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最近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场内，名创优品和迪士尼联名系列的商品被曝存在双层价签儿。啥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款售价88元的毛绒挂件，撕开之后下方压着一个49.9块的原价签儿，标价48元的米奇网球条纹长袜，原价各位你猜多少？只要15块钱。米奇网球坐姿公仔由89.9标到了128，立体植绒挂饰从29.9卖到了68，溢价最高超过2倍。你这是把大家当傻子呢？这是。后来呢，名创优品回应了，说已经关注到此事了，但尚未调查清楚。名创优品藏起来的仅仅是一张49.9的原价标签吗？显然不是。说到底，双层价签不是失误，是精心设计的套路。我们常说呀，明码标价，一个品牌要是把心思都花在了怎么糊弄消费者上，那离凉凉也就不远了。对付那些坏人也不能糊弄，必须得划清红线。最近呢，海南海口一名9岁的自闭症男童独自乘电梯返程的时候，被同乘陌生男子一脚猛踹出电梯。后来呢，这名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男童家属上门去理论的时候，对方竟然拿着刀跑出来了。因为担心啊遭到打击报复，同时呢也不想让家中的老人担忧，孩子家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对方责任了。这啥意思啊？还真是人善被人欺呀。一个成年人对毫无反抗能力的9岁儿童施加暴力，事后不仅毫无悔意，反而拿出刀具威胁前来理论的家长。于是问题来了，这个男子随便在电梯里一脚把孩子踢出来，拘留10天够不够？更关键的是，这家伙毫无愧疚之心。对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套餐呢？10天我觉得有点太便宜他了，不能就这么把他给放了，让好人息事宁人，让坏人气焰嚣张，这不对，总感觉哪里不对。现在呀，很多外卖平台搞明厨亮灶，目的是让消费者呢看得放心，吃得安心。可最近呢，有一段直播的画面呢，让人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一位厨师呢，舀起了一瓢水，自己喝了一口，漱了漱，又倒回锅里去了。这不是暗访偷拍啊，这是清清楚楚的实时直播。你这哪是什么明厨亮灶啊？你这是明厨亮丑啊！一瓢漱口水倒回锅里，厨师敢这么干，说明后厨管理那就是糊弄人呢，形同虚设呀。更让后人怕的是，更让人感觉到很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直播，各位你说这锅菜端到咱面前了，吃得下去吗？不过反过来想啊，这也是摄像头直播的好处。如果没有这个摄像头，没有直播，这事儿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平台说明厨亮灶是监督，可光有摄像头没有巡查，没有处罚，那也是白搭呀。商家敢在镜头下如此放肆，要么是胆大包天，要么是根本没把监管当回事儿。这下被曝光了，对别的店家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提醒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卖20块钱的不合法食品被罚了5万，合不合理呀？此前呢，这类新闻呢是屡屡会引起关注。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制度进行了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难题。征求意见稿把部分条款当中的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调整为倍数罚，比如说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按一定倍数计算罚款，这样呢会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罚款不是目的，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这才是初衷。对恶性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必须保持高压严打，而对那些轻微的小额的没有恶意的违法情形，应该给出合理的容错空间，处罚有尺度，执法才有温度。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最近呢，这条提醒刷屏全网。公安机关提醒啊，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诱导我们给出这样的回应：“就是你，喂，哪位，谁呀，说话呀，就这么几句话就够了。”够什么了？够他采样了。短短几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直接用于 AI 声纹克隆。声纹啊，我们不是常讲，以前讲说指纹吗？现在还有声纹了，你的声音纹理，进而呢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这就是骗子们天天都在思考要干的事儿。所以啊，我们要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他也不说话，直接把他挂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干脆的。只要我没有存进手机电话号码本里的不能显示名字的这种电话，我一概不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怕错过，怕错过啥呢？想送你100万的人不会直接这样给你打电话的。他如果真有这个决心，打电话打不通，他也会想办法来敲你家门的。所以不要觉得某一个电话没接我就损失很大，你赚了，有的时候接了之后才损失很大呀。技术是没有善恶，但骗子总在钻技术的空子呀。过去啊，我们说起个人信息泄露，大家想到的多是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这些。如今呢 AI 技术升级了，声纹、人脸、步态这些生物特征全部都要重点防范了。但是要是纯靠大家沉默3秒，这不是解决办法呀，各位啊，有关部门得拿出点力度啊，得严厉打击这条黑色产业链呢。你点霸王茶姬了吗？此前呢，为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了，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也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热议。此后呢，霸王茶姬在社交平台致歉说，本来呀是一个双向共赢的事儿，把赛场的荣光呢想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但是软硬件的承载力哎没跟上，挺遗憾的。泼天流量是机遇，更是考验，怎么能不把惊喜变成扫兴，不把加分变成减分，这还真得慎重和真诚。而且消费者们还关心忙到飞起的店员会有相应的补偿和激励吗？不能光顾着营销，把压力全压在一线打工人身上。最新的消息说，霸王茶姬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万元作为火

伴团建费，1000万元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所有奖励将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手中。你看，这样做就对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这是原本的打算，还是舆情裹挟之后的不得不啊。哎呀，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太小人之心了啊？希望不是这样啊。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
1: 没有问题。
0: 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敏感人的感情生活总是精彩纷呈，富有戏剧性的，也很像一个独角戏那样，需要耐人寻味的细细品味。许茹芸的独角戏唱出了他们独自忧伤在感情戏当中的迷人风采。

害羞的人追求爱情起来不是那么好运，他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你刚刚好要品尝那个爱的果实，却发现哎，那个果实已经被人抢走了。几经挫折，他们就会变得不自信，需要鼓励和勇气。听听这首《勇气》，会让他们振作起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这首《很爱很爱你》既表达了他们的激情，也可以让他们沉静下来，留心地倾听别人的心声。

过度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盲目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我不是天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尘世间水清则无鱼，十全十美仅存在于理想当中。那英，我不是天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

0: 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不同性格不同人的爱情观。这一首《朋友》来自无印良品。喜欢交朋友的人呢，最喜欢红颜知己难言知己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恰巧的就唱出了那种很纯净很真挚的感情。

这首琴声款款的情歌对唱，不但呢曲调很悦耳动听，而且还唱出了人世间对爱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特别适合现在沉浸在爱中或者是那些痴情的男女们来听。

0: 跳舞吧。
1: 飞吧，是一首放下一段旧情，重新上路的歌曲。你接下来要和我们一起飞吗？我们也跟那些积极进取的人，崇尚天性自由的人们，在爱当中一起尝试飞一下。飞，就是永不停歇的征途当中的进行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一点沉默的人，往往他们做事的时候都有长远打算，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实干家。以诗词作为歌词的《但愿人长久》，也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有一首歌可以用在课堂，其中的有一句歌词是爱要写实，别太幻想，一句话好像点破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误区。人们对于爱情过于憧憬又不够现实，也许这首歌就是时时提醒你们要注意在现实当中务实地去进行你们的爱。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丽的松原啊。有朋友说，哎，就是那个湖上茶干湖打鱼那个船特别大，是不是？是不是呢？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的啊，我们的星河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17: 你好
16: 啊，这个第一次来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家乡，也介绍介绍你跟茶干湖住的有多远啊？
17: 哎，好，其实我们住的市里离茶干湖还是挺远的，
16: 也挺有距离的。
17: 对，
16: 啊，
17: 汽车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16: 那也不是太远了。那然后这个家乡是什么样呢？大家都说啊，茶干湖的东部很壮观，很壮观，一会儿会说到的啊。但是整个松原，它有自己特别丰饶的魅力，对吗？
17: 对，因为我们那儿它主要自然景观特别发达，就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城市一样，就是到处都有树什么的。哦，
16: 到处都有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这儿也到处都有树。
17: 就是我们松原的得名，它是松嫩平原，所以叫松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麦田，然后树，然后在整个包围之中坐落着一个城市，就是松原。
16: 哦，是被这个田地、树林包围着的一个城市。
17: 对，
16: 哇，这听着太美了。据说这个当地的渔猎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7: 对对对。因为它是从蒙古族的文化传递下来的。
16: 哦，
17: 因为茶干湖它本身就是一个蒙语，叫茶干卓尔。茶干就是白色圣洁的意思，在蒙古语里面它是非常圣洁的模样，所以说它得名茶干湖。
16: 哦，茶干淖尔吧。
17: 是吗？
16: 是吗？你们当地就叫卓尔是吗？
17: 我也不太清楚。
16: 要是当地，要是当地这么叫的话，我们还得随着当地的啊。松原在哪儿？有朋友问，他在吉林省啊，吉林省松原市，而茶干湖就在这个松原，对吧？ 松原的魅力，这是丰饶的鱼米之乡，有渔猎文明。就你听这个查干湖这名字来自这个蒙古族的语言，就知道这儿的民族风情也是交融的，
17: 对
16: 是吧？
17: 啊，
16: 既有汉族的这个风情文化，又有
17: 蒙古族，还有满族，
16: 哦，
17: 也有部分朝鲜族。
16: 哦，真的，它是
17: 多
16: 民族的文化，对吧？融合在一起。
17: 嗯、
16: 你是什么民族？
17: 我是汉族的
16: 啊，你是汉族，哎。嗯，那么但是你在当地大家去旅行去体验的话，就会体验到不同民族文化不仅是各有特色，同时有的是交融在一起的，
17: 嗯，
16: 对吧？
17: 对对对、
16: 啊、那冬天呢，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去你那儿旅行，最晚什么时候就不能去了？
17: 大家如果不嫌冷的话，十一月确实也很美。
16: 那是有多冷？
17: 和初冬差不多冷。它主要是在湖边的风非常大，
16: 哦，
17: 所以说需要穿一些防风的衣物。
16: 明白明白、嗯，咱们就从查干湖说起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
17: 查干湖在本地人口中有一个独特贴切的称呼，叫做东北的洱海。
16: 啊，东北人都这么说？
17: 也没有，就是喜欢去查干湖的都叫它
16: 东北
17: 的洱海。
16: 哦、
17: 嗯，本地人不一定都去过啊，其实
16: 本地人都。

0: 不一定都去过。
1: 对
0: 啊，
1: 因为对我们来说，30分钟的车程确实也有些远了。
0: 哦，
1: 嗯，
0: 在当地算是有点远。
1: 对，因为松原的城其实不大。
0: 哦，
1: 嗯、
0: 你去过没有？
1: 我去过。
0: 哦。
1: 如果一个字概括秋日的茶干湖，那一定是大。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总喜欢和家人自驾环湖游玩，这也是我推荐大家来秋天来茶干湖旅行的出行方式。
0: 就是建议大家开着车围着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那里它可以随便停车，如果你喜欢某个景色，你就可以直接停下来去拍照。
0: 随时停啊？
1: 随时停，
0: 没关系的，
1: 没关系。
0: 是要开到这个坡道上去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只要不影响交通，你就可以随时停。
0: 哦，
1: 然后在湖边走一走，吹吹风，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0: 哦，
1: 嗯，
0: 我看人不多。
1: 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茶干湖就像是大自然送给秋天的一面镜子，铺展在整片黑土地之上。无论哪个季节，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独特不一样的茶干湖。
0: 哦，
1: 比如说夏天，我们那里会有很多好看的荷花。然后秋天就是金黄的芦苇荡。
0: 茶干湖上有荷花？
1: 对对对，
0: 哇，
1: 在大玉儿
0: 的一片，
1: 在大玉儿湿地上专门有一个红色的关联桥，是一个红色的小木桥、
0: 哦、
1: 那个桥旁边就全都是荷花。
0: 哎，这个秋天的时候就一片都是金色的。还有人会放羊吗？
1: 有的有的，有当地的牧民。
0: 哦，这些金色的是草啊还是芦苇啊还是什么呀？
1: 应该是草。
0: 这么高呢？
1: 对对对，
0: 那羊都已经磨到那个羊腿都磨没了。
1: 对，
0: 哦，这可不是浅草才能磨马蹄，这是高草已经磨羊腿了。这是，就是说人也可以把车自驾的话，把车停在湖边，然后自己就走到这些金色的这种草丛中
1: 去。啊，可以的，可以的。
0: 哦，
1: 随意停，然后随意拍照。
0: 哎呦，这可不是说一个毛绒的毯子的问题，你说它已经是那种蓬松的感觉哈、
1: 嗯、
0: 啊，这个草。又是金黄色，又是毛蓬蓬的，枝枝愣愣的，所以就是你在这儿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1: 嗯、
0: 你就一直跟这儿发发呆，我觉得呆着都挺。这周围会有什么，比如咖啡馆啊什么的
1: 啊？那应该是没有太多、
0: 哦、不是，没事，没有就没有，没关系。
1: 它在景区里面有，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就没有这么好看的风景了。
0: 怎么叫景区？
1: 就是
0: 啊，
1: 茶干湖它是有自己的东部区，还有观景区，它是很大一片地方，
0: 很大啊。
1: 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去专门的游客中心，但是这里面就没有太好看的
0: 景
1: 色了。
0: 那就是比较这个大家适合歇个脚是吧？但你要想跟大自然这么样的接触，还是这一片。
1: 对，
0: 那你推荐去茶干湖的哪个方向呢？你有没有？
1: 应该是北方向，它这个地方叫做大玉儿湿地。
0: 大玉儿就是大家看那电视剧里边那个孝庄皇后是吗？
1: 对，孝庄皇后的故乡就是松原。
0: 哦，它不就叫大玉儿吗？
1: 对，
0: 大小的大，宝玉的玉，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哦，就一个是商业化的景区，一个是大自然的美景，没错。这片叫大玉儿湿地，远处有金色的树林，这是什么树？是胡杨树吗？还是什么树？
1: 应该就是杨树。
0: 杨树树叶也是金色的，近处水也泛着金光，然后周围长的这个挺高高出水面的这个芦苇也是金色的，在这中间有这种蜿蜒向前的红色的
1: 桥，
0: 栈道
1: 桥
0: 是吧？
1: 对，
0: 哦，
1: 这个就是关联桥，
0: 就是说夏天可以在这儿，
1: 夏天的时候是荷花，
0: 哇，然后冬天是这派金色的景象。
1: 对，
0: 天哪，你这个时候大家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必须带个红色的什么围巾或者什么，就会特别特别美。
1: 对对对，穿一些冲锋衣什么、特别出片感觉。
0: 哎，这要是爱喝茶的朋友自己带上茶具往这桥上一坐是吧，你做好防风。哎，那能露营吗？
1: 不建议，
0: 不建议露营、啊、
1: 对，风很大，然后
0: 太大了、哦、
1: 也有点冷。
0: 哦，这叫大玉儿湿地。哦，这得走，这要走得走多长时间啊？
1: 我没有走完过，就是开着车在湖边走走停停那种的。
0: 啊，这个湿地也能走走停停，老在它
1: 这个湿地旁边，它是有环湖的公路的。
0: 哦、
1: 嗯，
0: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个水鸟。
1: 有，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候鸟，迁徙地，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北方的大雁南飞都是从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南飞的这个场面。
0: 哦、先踩一脚。
1: 嗯，对，
0: 有飞走的，有在这儿，这些说明这儿环境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肯定它的食品就是鱼也不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的一部分？
6: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5: 啊，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大鱼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是不是？
6: 对、
5: 啊、
6: 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5: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6: 对。
5: 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6: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5: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啊。
6: 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5: 我们叫、
6: 就
5: 是、
6: 是
5: 不是就
6: 胖
5: 胖
6: 瘦的？对对对
5: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6: 嗯，因为
5: 怎么个好法？
6: 它的鱼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5: 哦，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6: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
5: 是，也
6: 是
5: 是吧？啊，
6: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5: 大，巨
6: 大
5: 无比。对对对。
6: 这个鱼大概有
5: 几十斤，
6: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
5: 哦，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6: 那么长，对，
5: 哦、这就二厘米是头，
6: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5: 哦、对，
6: 嗯。然后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查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
5: 大柴锅，
6: 大柴锅，
5: 哦、
6: 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玉米贴饼，
5: 是吧？
6: 对对对、
5: 哦，
6: 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5: 啊、哦，玉米饼子，
6: 对，
5: 哦、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儿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6: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哦、喝一口鱼汤。
5: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6: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5: 哦，酱炖、
6: 嗯、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5: 哦，
6: 这种。
5: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6: 野生的
5: 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
6: 嗯、
5: 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6: 鹅，
5: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查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大头鱼，这得多好吃啊。这个你给大家说，是因为大家特别关心查干湖，大家自驾去的话，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
6: 大鱼儿湿地，
5: 大鱼儿
6: 湿地，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
5: 对，他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当地人经常去游览，
6: 嗯，
5: 不是说，一来就景区扎堆的那种地儿，
6: 对对对，
5: 是吧？属于当地人去的秘境，多好啊！这秘境这儿，就人家看人都在这放羊，你要人多人没法放羊，
6: 对
5: 对吧？大鱼儿湿地啊，有朋友特别关心这周围金色的树，处理金色的植物是。
6: 芦苇，
5: 芦苇，远处金色的树，刚才星河还查了一下，
6: 大部分是杨树和榆树，
5: 榆树，哎，就是一片跟油画一样金灿灿的，然后水要是这个白天的时候，
6: 就是湛蓝的颜色，
5: 湛蓝的颜色，
6: 和旁边的对比非常强烈。
5: 哎呦，对，大鱼儿湿地，卡皮巴拉打的对啊，大鱼儿就是大家熟知的啊，多尔衮呀、啊，大鱼儿，黄太，哎，就是这个大鱼儿，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因为他的老家就是松原。秋天景色美，鱼也很肥美，建议大家如果秋季去就即刻尝一尝当地的
6: 铁锅炖鱼，
5: 对，
6: 胖头鱼，
5: 而且是胖，人叫胖头鱼，但你要再冷点去呢，最好能赶上查干湖
6: 冬捕。
5: 冬捕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6: 它每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5: 哦，
6: 它得根据冰面的这个厚度，然后鱼的这个生长情况
5: 现通知，
6: 对，
5: 是吧？哦， 查干湖的东补大家去看看什么啊？一个是关注通知，哎，什么时候东补，然后您去看，有三大看点，是不是名场面？
6: 对对对，一个第一个是济湖醒网，第二个是马拉胶盘，还有最震撼的就是冰湖腾鱼。
5: 哦，三个啊，
6: 嗯，
5: 济湖醒网、马拉胶盘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
6: 冰
5: 湖
6: 腾
5: 鱼。那咱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济湖醒网。
5: 嗯，
6: 它是查干湖东补中的一个开场仪式。
5: 哦，
6: 就是到开
5: 仪式啊。
6: 对对对，
5: 哦，
6: 祭祀仪式，它是属于蒙古族的祭祀仪式
5: 啊。这个东补实际上是蒙古族的一个
6: 传统文化。
5: 哦，渔猎文化。哦，所以得有一个仪式。这仪式结束之后，马上进入第二个名场面。
6: 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捕鱼最核心的环节，就是马拉胶盘。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查干湖东补用的是千米长的巨型捕网，人力是根本拽不动的，所以说
5: 撒下去也不是人撒的吧？
6: 不是，渔民们在这个冰面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冰眼，
5: 哦，
6: 然后把那个绳子穿到冰面以下布网，等聚网之后布在冰层以下之后，再用马匹拉动这个古老的胶盘，然后这个鱼就被拽上来了。
5: 人力而不能为的，
6: 对
5: 对吧？哦，这个，所以这个绞盘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也是这个
6: 从自古以来就传下来的。
5: 哦，马拉绞盘啊，当然可以换成那种突突突突柴油的这个转盘绞盘机，但是这是传统古老习俗，它保持着这种古老的这个渔猎的方式，
6: 对
5: 啊，这个文化，哎，所以才说值得一看。用机器它这个不就很容易见到吗？是吧？
6: 对。
5: 那马在冰面上拉吗？还是它在？
6: 对，就在冰面上。因为我们那儿它冰层都很特别厚特别厚，可以行驶车辆了已经。
5: 那它不得使劲儿啊。你能明白，那马它那个它滑呀，它厚肯。哦，首先厚是挺震惊的啊。其次它还这个打滑。我估计得在这个马蹄上做上一些什么特殊的
6: 绑措施，
5: 对对对对对，比如绑上一些布啊，绑上一些什么，哎，来给大家才能实现马拉绞盘。这个布网，从布网到拉上来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6: 大概得需要一个小时吧。
5: 哦，布下去，
6: 嗯，
5: 那鱼还得进来呢。
6: 对，其实也不用，它很多很多
5: 很多，
6: 对
5: 啊，就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个已经都挤不下了，这网里是不是，
6: 嗯嗯，
5: 啊？传统的古朴的习俗，对吧？哎，对，得感谢大自然给咱们这个饭碗。你看这个人，不要说拉这个鱼，光拖这个网，你看这个视频上给大家这图片，这大哥那真是咬牙切齿，使了大劲了。这个网本身就是巨网，然后下去之后，放下去之后。再通过马拉的方式绞上来，那就是这么一网这个鱼。所以第三个名场面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
6: 对，等到我们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冰湖腾鱼的名场面。就是千万条成千上万条鲜鱼在冰面上翻腾跳跃，堆成一团的那个景象，就是皑皑白雪配上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鱼群，
5: 哦，
6: 然后大家都很非常开心，然后欢呼雀跃的名场面。
5: 大家想象着周围好像大地一片都是寂静，
6: 嗯，
5: 洁白，
6: 对，
5: 仿佛这个生机都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
6: 对。
5: 但是突然间从这个湖里边捕捞上来的这些鱼群，恨不得这鱼都要蹦到你脸上的感觉哈。然后那个生机勃勃，再加上收获鱼群的这些
6: 喜悦
5: 啊，对，这些渔民的喜悦啊，劳动者的这种欢呼雀跃。就跟小桥流水说的似的，查干湖东部我觉得挺神奇的，凿几个冰窟窿下鱼网，一下子这个鱼就这么多还这么大，必须得去看一下这丰收的喜悦。丰收不只属于秋天，也可能在松原也可以
6: 属于冬天。
5: 冬天啊，谢谢星河，今天时间短，
6: 对，
5: 改天再介绍点当地人喜欢的或者说你旅游的故事
6: 好
5: 吗？好
6: 的好的哥，
5: 啊，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

0: 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5: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6: 燕窝
7: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8: 有
7: 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食用是最好的。
6: 天麻，
7: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戴季眼？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8: 很透亮啊，
7: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8: 说不上来，这是
7: 就叫鸡屎臭。
6: 桂圆肉，
7: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8: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6: 红花，
7: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橘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8: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7: 可能是染了色。
6: 玫瑰花、月季花，
8: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大小的区别。
7: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8: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8: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5: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
3: 锁定养生课堂。

0: 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螃蟹对于牙的挑战，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都逐渐到了最肥美的季节。
3: 对，
2: 但是也想问一问孙主任，这螃蟹的壳对于我们的牙来说它是个挑战吗？
3: 这个挑战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它挑战的目标好像有点这个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啊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挑战这个螃蟹壳的。
2: 嗯，
3: 这一期的这个选题呢也非常好，正好呢我前上周还碰到这样的患者，那么他就好像挑战了一下，挑战了一下，结果自己的这个前牙的这个充填物就掉了。
2: 嗯
3: 啊，然后患者还打趣说这次这个螃蟹还挺贵的，然后除了这个螃蟹贵，这个修这个牙也很贵啊。
2: 嗯，
3: 其实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还这样的，还是真是能够碰到不少。而且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觉那些很脆弱的牙齿，比如说它本身有龋坏了、有裂纹了，或者我大面积的补过，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嗯，
3: 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牙齿啊，在遇到不合适的受力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受伤。
2: 哦，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不仅是对于本来就有伤或者说本来就不太稳的牙齿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很多健康的牙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牙齿它不是用来迎接挑战的，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应该稍微省着点，是不是？
3: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主要是负责咀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正常咀嚼的情况下，通过咀嚼食物，我们这个咀嚼的压力呢，会均匀的呀，分布到我们的各个牙齿，然后再分布到我们的颌面。通过这种力量的传导呢，理想的情况下呢，它是会沿着这个牙齿的长轴向下传递。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给我们这个牙齿造成太大的这种挑战。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挑战这个蟹壳，把我们这个牙齿当做一个工具啊，去撬这个蟹钳啊，去咬这个冰块，或者是这个甚至有的朋友爱开这个瓶，这个啤酒瓶啊，就把它当成这个工具，那么这个可就这个效果可能就是说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了。
2: 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开酒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的硬，它是一个金属，很多朋友都觉得螃蟹这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吃螃蟹他就是用的自己的这个牙齿，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生活的这朋友说，我们从小就用牙齿啃螃蟹，啃了这么多年我牙也没事啊。但为什么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临床出诊过程当中能够碰到一些朋友就是因为咬这个螃蟹壳把牙齿咬坏了？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吗？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健康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这个寸劲儿，
3: 对，
2: 也有可能把我们的健康牙齿咬坏？
3: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牙釉质啊是非常坚硬的，它是最坚硬的一个牙人体的组织。但是硬本身不等于它不会裂。我们牙齿的硬度和抗折断的能力啊完全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这种开壳的这种工具啊，因为它的受力方式啊跟我们正常咀嚼，我刚才讲的这个正常咀嚼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它会逐渐的分散这个正常咀嚼的压力。
3: 哎，对对，那么它这个受力方式呢往往呢是在这个一瞬间受一个异常的力。它往往呢是在这个某个牙齿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去起这个平起子，或者是这个咬这个坚硬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一个牙齿的某一个牙尖儿
2: 啊，
3: 它承担在瞬间承担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2: 对，
3: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牙齿的这种损伤。
2: 嗯，
3: 造成我们这种牙齿损伤真正的这种原因，就是往往就是这种突然的 局部的和方向不利的这种冲击力
2: 啊、哦，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牙齿没有蟹壳硬、
3: 嗯、
2: 而是因为这蟹壳在我们咬的过程当中它受力的点过于集中、
3: 嗯、对，
2: 可能就会对我们本来能够承担住它这个强度的牙釉质造成伤害、嗯、
3: 对，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就说看着玻璃有的它也很硬嘛
2: 啊、
3: 哦，但是如果它集中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
2: 就特别容易碎，
3: 我们的玻璃是不是也容易碎
2: 啊、嗯？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寸劲儿赶上了，
3: 对，
2: 可能一直用牙咬螃蟹都没事儿，但是这次哎，又了一个寸劲儿，这牙就被崩坏了。
3: 而且呢，我们的你咬一次没事儿、
2: 啊，
3: 不等于损伤没有发生
2: 啊。
3: 很多东西是一种累积的
2: 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次咬完牙齿之后啊，
3: 嗯、
2: 可能牙齿本身就已经有点受伤了，
3: 嗯、
2: 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掉了或者是断了、
3: 嗯，
2: 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一些掩藏的损伤，比如说出现了裂痕，
3: 嗯，
2: 这时候咱其实感觉不到，当咱们下次再用力的时候、
3: 嗯、
2: 有可能就在这个旧的地方、旧伤的地方
3: 对
2: 出现断裂，
3: 对，逐步的加深到一定程度、哦、哎出现症状了。
2: 嗯，那接下来也请这个孙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受伤它的方式其实也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磕掉了一块，有的是把这牙割断了、
3: 嗯、
2: 还有一些朋友呢咬完了坚硬的物体之后会发现原本挺结实的一个牙好像出现了松动的情况，这牙齿受伤的方式主要有哪些种类啊？
3: 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可能就有三类，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它崩掉了那一块、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说的牙体组织的这种直接的缺损。第二个呢，这第一种呢其实大家就比较容易发现嘛、
2: 嗯、
3: 那么我掉了一块，我知道哎好，我
2: 缺了一块
3: 就医嘛。
2: 对，
3: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裂纹、
2: 哦、
3: 啊，我们临床上一般称之为蚁裂。
2: 嗯，
3: 但外形上看着还是完整的、
2: 哦、
3: 啊，
2: 就是这个牙隐裂，隐就是隐藏的这个隐字儿、
3: 嗯、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就是有裂痕了，但是呢它看起来还是一颗完整的牙，
3: 它没有完全裂开
2: 啊、
3: 哦、啊，是有这个裂纹逐渐的会向牙髓这个方向去延伸。
2: 嗯，
3: 第三种呢就是牙齿的这种松动了。
2: 嗯，
3: 那么说明牙周组织啊，就是牙周支持组织包括牙周膜啊、牙槽骨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啊、
2: 嗯，所以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像第一种情况直接崩掉了一块、
3: 嗯、
2: 或者说这个直接断裂了的话、
3: 嗯、
2: 咱们非常容易发现、
3: 嗯、对。
2: 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情况牙隐裂这个情况、
3: 嗯、
2: 我特别想问一问孙主任、
3: 嗯、
2: 这个牙隐裂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照镜子什么的时候自己发现吗？还是说它这个裂痕有可能、
3: 嗯、
2: 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东西裂了之后会有一个缝、
3: 嗯、
2: 有一个黑线我们能看到、
3: 嗯、
2: 像这个牙隐裂也会这样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裂痕我们完全通过肉眼其实是很难观察出来的？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牙隐裂啊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是很难发现的。我说主要是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后牙的这种牙隐裂
2: 啊，
3: 因为这种牙隐裂呢它往往是在这个我们牙齿的颌面，而且它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牙齿本身就有点隙勾裂，它这是不是平板、
2: 嗯、对
3: 对吧，那么它这个牙隐裂呢往往会和这些这个点隙勾裂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2: 哦、
3: 那么不是这个
2: 咱肉眼就能轻易发现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而尤其我们照镜子不可能我们把这个颌面看得就很清楚、嗯、而且这个牙隐裂别说我们这个患者去诊断了，就不连我们一些年轻的医生不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医生，那么对他的诊断可能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程度。
2: 哎呦，那看来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情况、
3: 啊、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碰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还要请专家来会诊、啊、
2: 但是牙隐裂的时候、
3: 嗯、
2: 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会感觉到疼痛吗、
3: 嗯、
2: 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只是隐裂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是说隐隐的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怕凉啊或者是酸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
3: 它分成几种这个情况吧，根据它的深浅。
2: 嗯，
3: 那么如果牙隐裂刚刚开始啊，也许就是我们刚开始去拿我们的牙齿去咬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去用它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浅的隐裂
2: 啊。
3: 但是呢，它如果局限在釉质层或者是比较浅的牙本质层，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不会没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2: 哦，也不疼，也不酸，也不怕凉。
3: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变身，那么离牙髓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那么就逐渐的会出现这种牙髓的症状，
2: 嗯
3: 啊，出现怕冷怕了这个怕冷怕热，或者是我们在咬硬东西的时候哎出现了哎那种 剧痛
2: 发酸
3: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证明牙龈裂已经发

0: 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1: 哦，因为第一种崩掉一块或者说断了、和牙齿松动咱们都非常容易的发现，就是牙隐裂很容易出现，但是呢又容易被我们忽视。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得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牙齿的这种怕冷啊怕热呀、这种咬一个硬东西或者说再使用它的时候有这种酸啊疼啊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就得提示我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隐裂出现了。
0: 对对对，尤其是一咬东西，一咬尤其是硬物啊，咬了疼，或者是松开的时候它也疼，那么这时候就证明隐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吃螃蟹什么的咬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有一次出现了咬完了之后牙齿有问题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的牙齿这问题有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隐裂的情况，可能之前咬了那么多次，这个已经开始有裂纹了，只是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浅，受力没有那么深，
2: 对，
1: 那这次刚好就是受力变得更深了，
2: 对对对，
1: 他出现疼痛了，他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啊？
2: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每天它都在承担这个咀嚼力量啊，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加深，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局部结构啊，随着我们这个尤其是不断咬这个特别硬的东西，它局部结构就会变得一些薄弱，如果再加上这次异常大的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这种牙槽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1: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累积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牙齿受伤的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牙周本身也有问题很长时间了？要是健康的牙周，我们咬一次也有可能把它咬松吗？
2: 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
1: 哦，也有健康的牙龈也有可能一次就咬松。
2: 对对对，
1: 哦，
2: 比如说我们一下给出现了，我们就一般称作为咀嚼意外。
1: 嗯，
2: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子儿
1: 啊，
2: 或者是咬着咬着有的朋友愿意咬筷子，有的一下把前牙给硌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牙齿呢就会出现一定的松动啊，也有可能
1: 啊，就是这时候牙龈其实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一次的受力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2: 对，
1: 它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2: 有这种可能。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松动，它长着长着自己能恢复吗？因为这个牙龈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啊？
2: 对，一般比较轻微的这种损伤呢，它往往都可以自己恢复，但是呢，我们有两种情况呢，我是还是说建议患者能够到医院来检查。
1: 嗯，
2: 那么一种呢，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它松动的情况，还有它目前牙周的情况去评估这个牙齿，那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固定
1: 啊？
2: 啊，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磨，让它不承担那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就好像人有病了一样嘛，我们让它休息休息。
1: 啊，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牙齿受到了这种外伤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牙髓会出现损伤。
1: 嗯，
2: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牙齿的这种外伤，比如也牙周膜出现损伤，出现咀嚼意外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别的外伤，我们牙冠出现折断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要定期的来复查牙髓的情况。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几个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清楚。您刚才提到了，首先是牙周膜，牙周膜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埋在我们的牙根，就是我们的牙龈底下的那些，
2: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牙根和牙槽骨之间的一层结缔组织，
1: 哦，就是
2: 也叫牙周韧带。
1: 对，就是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我们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2: 对对对，
1: 这个部位有可能就是我们咬一次过大的力它会受伤。
2: 对，
1: 这时候伤到牙龈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疼痛？因为有过杀这个牙髓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牙髓受伤了，那杀神经的话，那还是挺疼的。如果伤到了它的话，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疼痛啊？
2: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肿痛的这种情况，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牙有一种浮出的感觉，因为牙周不是出现了水肿嘛，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有的不会是吗？
2: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有可能是不会的。
1: 哦，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疼那就证明是没事儿。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其实最好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就医，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是自行恢复就可以，还是我们得稍微干预一下它。
2: 对对对，
1: 而且孙主任也特别强调了，在我们逐渐让它恢复稳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得特别的注意，有一些情况呢，医生会帮您辅助一下，让它尽量的减少受力。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在它逐渐长坚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得减少使用的频率啊，孙主任？ 别再让他受力了。
2: 对对对，让他休息休息。
1: 哦，
2: 啊、
1: 嗯，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哈。
2: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2: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的牙周没问题，它是能够逐渐的去恢复，
2: 嗯、
1: 逐渐的再恢复稳固的状态。
2: 嗯。
1: 那如果是牙龈裂的情况、
2: 嗯，
1: 孙主任，这有可能自己在逐渐长好吗？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这个牙龈裂这个它好像不它和我们比如说骨折或者软组织的擦伤啊这些它都可以长好嘛、
1: 啊、
2: 但是牙龈裂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这就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应的处理才可以啊、
1: 哦、
2: 而且呢也不存在往往我们也会遇到临床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你那有什么胶水你给我粘一下不就完了、
1: 啊、
2: 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啊。
1: 啊，就是牙龈裂如果出现的话、
2: 嗯、
1: 首先我们跟大家明确一点，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自己在长好、
2: 嗯。不存在自愈的可能。
1: 哦，因为骨裂我们知道它是能够逐渐自己长好的、
2: 嗯、
1: 但是牙釉质的话它是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它一旦裂了那就是裂了。
2: 对对对，
1: 啊，
2: 所以它的核心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尽早的去判断是不是裂纹存在，以及这个出现裂纹的原因，是因为它过度的咬合了，是碰到硬的东西了，嗯，而且呢，我们要判断它这个牙龈裂的范围，然后做出，比如说继续减少它的继续受力啊，尽可能的阻止它向深度的发展啊，
1: 嗯，
2: 这些措施，
1: 嗯，那这个牙龈裂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咱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我到医院，
2: 嗯、
1: 医生帮我判断说，哟，这就是牙龈裂了，
2: 嗯，
1: 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还没有什么胶水啊什么能把这个裂痕给粘住，是吧？
2: 嗯。一般来讲呢，对于比较浅一些的或者是没有特别明显牙髓症状的这种龈裂牙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磨除这个龈裂，把这个裂纹磨除掉 啊，然后呢调磨一些过于尖锐的牙尖，因为我们牙尖越陡，那么我们的咬合力量下来之后分布这个水平向的这种劈裂的力量就更大。
1: 哦，就是它受力越小越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2: 嗯、
1: 那它受到的力肯定就越大。把它磨平，让它受力更平均
2: 一
1: 些。
2: 调磨
1: 一
2: 些，调磨一些、
1: 哦、
2: 啊。然后呢，如果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了牙髓的症状了，那么往往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了。
1: 哦，这个时候做根管治疗的话，就是杀我们的牙神经吗？
2: 嗯，对，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哦。
2: 嗯，
1: 那这时候不是我们的牙齿是牙釉质出现了这个裂痕吗？
2: 嗯，
1: 这大家肯定想说，你杀我神经干啥呀、
2: 嗯、
1: 我神经这时候还没受伤呢。
2: 那么这时候往往龈裂就已经从牙釉质到了牙本质，甚至已经到了我们叫髓腔嘛，就是累积到牙髓的这个水平了、
1: 啊、
2: 它才会出现一些牙髓的一些牙髓症状吧。
1: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酸啊疼啊怕凉啊怕热呀、
2: 啊。对，冷热疼啊，刺激一下就会疼半天。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 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

0: 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3: 为了资源利用，
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你好，
6: 你好 ，How's
7: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前半部分我们将安排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0: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王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王先生呢，今年65岁，他说朋友送了他非常贵重的冬虫夏草，听说那一盒有10000多块钱，他想自己泡一些药酒，听朋友说高度的高粱酒比较合适。他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个冬虫夏草有什么疗效，为什么这么贵？他自身呢有冠心病，3年前做过支架，还有糖尿病，一直在坚持吃药。他这种情况用高粱酒泡一点冬虫夏草作为药酒行不行？
10: 首先呢，我想跟这个听众说呢，他目前就是冠心病、3年前的支架，还有包括一直有糖尿病这个状态下，每天喝高度的这个药酒，这个本身是不太合适的。
9: 哦，那比如说药酒，它酒不是有活血的功能，它有冠心病，这能不能对上？
10: 酒确实有活血的功能，但是酒还是湿热的东西，它可能如果要是您真的血压什么都没事儿，然后也没有糖尿病，你吃一点儿喝一点酒问题不太大。但你现在也有糖尿病，本身呢，糖尿病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还是属于湿热的这种状态。然后咱们的酒本身也是湿热的属性，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就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酒精其实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心血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它虽然有活血的作用，小量可以，但是大量一样
9: 长期的，
10: 对，大量长期一样会对内皮有损伤。
9: 所以说针对王先生哈，您个人来说，吴浩老师可能就不太推荐您，就泡药酒啊，高粱酒啊，喝这个药酒是吧？
10: 对，咱们现在呢提倡还是酒尽量少喝，尤其您有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同时又有糖尿病代谢性的这种疾病，两个疾病加在一起，能不喝呢还是尽量不喝酒。然后我就再说说咱们这个虫草的事儿吧。虫草确实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也是被现在被炒的是
9: 很热的。
10: 对对对，而且价格非常非常昂贵，真的是比黄金还贵，
9: 就是
10: 来说，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虫草大概它有什么样的疗效，值不值得买，或者是怎么吃，这些方面确实有必要说一下。虫草其实是清朝的时候才开始被中医使用的。它不是像咱们某些广告所说的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医里的一个名贵药材，就是也就是说从清朝以后人们才发现虫草这个药它有补益作用，它被列入到中药里面使用了，它成为中药的一份子了。那也就是说以前清朝以前中药这么长时间内一直是没有用过虫草的。那虫草为什么被发现晚呢？主要是因为它长的地方忒偏了。
9: 它长在哪儿了？
10: 它长在青藏， 高原，还有就是四川到四川盆地，然后中间的这些位置，
9: 嗯，
10: 就是青海省、四川、西藏都有分布，
9: 嗯，
10: 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资源那么丰富的药材，
9: 因为少所以贵啊，
10: 哎，对，所以它就贵，而且现在价格飞涨，它这个价格飞涨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这个大家发现它这个功效，哎呀，今天发现这功效，明天又发现那功效，它越发现越多，又觉得它越来越好，它不是这样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资源越来越稀缺，
9: 嗯，
10: 然后采挖的人实在太多，现在找根虫草真难呢，所以既然没有这么大的资源，嗯，就是相对比较稀缺，物以稀为贵，价格就飙升，
9: 嗯，
10: 这个是其实是药材炒作的人的一个牟利手段，应该说是这样。当然虫草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疗效的，它是一个肺肾双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也就是说它既补肺又补肾，而且这个药呢它的特点是比较平，
9: 嗯，
10: 就是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吃的时间长呢不太容易产生副作用，但同样还反过来，就是同一个事情它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反过来说虫草它既不偏热也不偏凉，也就不是您吃一顿马上能看到疗效
9: 哦，
10: 您需要有一定量一定时间持续的应用，
9: 嗯，
10: 这样才能使得疗效显现出来。但就现在虫草的这个价格，然后您要持续一段时间一定量的应用，
9: 嗯，
10: 花费是不菲，
9: 是得花多少钱呢，
10: 非常大非常贵、这个、
9: 除非是我吃得起是吧，
10: 嗯，
9: 这么贵我还能溜着一直吃，嗯，
10: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用多少钱来治病，
9: 对，
10: 就是穷也得治病，富也得治病，你要是以治病为目的的话不一定非得用贵药，
9: 嗯，便宜的药也能治好病，
10: 对，都是可以要去用的，因为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每个病人有穷有富，我不可能他达不到我就拼命要求，这个是不人道的，
9: 嗯，
10: 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做不到还有别的办法我也要想，
9: 嗯，
10: 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虫草呢您有朋友送，嗯，也非常恭喜您，因为确实是非常贵重的中药材，然后您这时候可以吃，您可以用很多方法，比如说煮水，
9: 哦，
10: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虫草里面主要是虫草素，虫草素的这个药效呢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太溶于水，
9: 嗯，
10: 所以您虽然煮它会出来一些成分，最后您一定要搅搅直接下肚、
9: 哦、
10: 要直接泡一泡煮一煮扔了就比较可惜、
9: 嗯、
10: 这个不提倡，
9: 是浪费了，
10: 对，但是呢我也不提倡说您就非得一定上外头加工的极精细的那样的这种制剂、
9: 哦、放成面面放小瓶里是吧，
10: 对，我觉得那也未必就好到哪儿去
9: 哦，它可能也是一种炒作，
10: 对，所以这样呢就是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充分应用了，就算对得起这药材了
9: 啊、哦，就算对得起您那10000多块钱一盒那个虫草了是吧，
10: 就算对得起朋友了吧，应该说、
9: 哦、
10: 就是本身呢确实是不错的药材，但是呢不要把它神化，
9: 嗯，就是我们如果有疾病的话，如果您想有补益作用的话，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药材达到同样的目的是吧，
10: 对，
9: 没有虫草我们依然可以治病，或者说依然会比较健康，
10: 嗯，
9: 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回复大家的提问就到这儿，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
8: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干杯干杯，
8: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回复了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
5: 就是这个虫草，很多朋友觉得它挺神秘的，它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虫是草？
6: 虫草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蝙蝠蛾的幼虫，说白了就是一个扑棱蛾子的幼虫。
5: 嗯，
6: 这个幼虫呢，肯定就是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毛毛虫一样的，它是在冬天的时候过冬的这个过程中感染了一种真菌，
5: 嗯，
6: 然后这种真菌呢就把这个虫子就杀死了，它感染了它就寄生在它身上嘛，然后呢寄生到春天，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要从它的这个虫体上面往上长，
5: 嗯，
6: 长一个就是菌柄出来，这个时候叫虫草，所以人家说是冬虫夏草，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虫草蝙蝠蛾就是有这个卵在土地里头孵化成一个虫子，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感染的状态，它是个虫子，
5: 冬虫嘛，
6: 然后它感染了以后它就死了，它成了这个真菌的一个营养
5: 土壤
6: 提供者，那这个真菌就在它这儿往上长，然后长出来这个东西是个草，
5: 嗯，
6: 这个草呢不完全正确，但是呢它就说明这个已经不是个动物了，是个植物类的了，
5: 嗯，
6: 那它就是一个真菌，那这样呢就是它下半截儿还仍然有这个虫子的这个形态，
5: 对，
6: 然后上半截儿呢是有一个往上的类似
5: 菌
6: 柄，哎，这样的一个东西，
5: 小棍棍，
6: 所以就像一个草一样。
5: 哦，
4: 这是听吴浩老师这么详细的讲解哈，大家心里也就明白了哈，心明眼亮。再路过大商场，您看那虫草好几万块钱一盒，吃不着，您一点都不用遗憾哈，还有更多的可以替代它的东西哈。
6: 对，而且也。就是跟大家说一句，尽量比如说咱们有机会去藏区，因为藏区它产这个虫草，
5: 嗯，
6: 所以您可能会想说，哎，我从那个藏区带回一点虫草，这也算是藏区的一个特色，但是您如果没有专业的这个知识去鉴别虫草，我劝您就省了吧，因为呢假的太多，
5: 对，
6: 它实在太贵了，所以人们觉得值得为这个造假，
5: 嗯，
6: 所以假货特别多，几乎您是买不到真货的，
5: 哦，
6: 所以您去藏区您就不要惦记着买虫草了，
5: 对，带回点其他特产牦牛肉什么的哈。咱们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那网友前田问吴浩老师说，癌症病人吃一点螃蟹可不可以，吃发物会影响病情吗？
6: 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平时是要求有一些忌口的，这些忌口主要是包括无鳞鱼，包括羊肉啊，或者是狗肉，确实是有温补生发的作用的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所有的发物我们都忌，主要是因为在中医的皮科里头我们也会讲到说发物对这个疾病有影响，会造成疾病的复发呀什么的，但那个方向呢主要是从这个蛋白质可能它的致敏性，有一些水中的这种海洋的这种蛋白质可能和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变过程会相隔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比较容易过敏，那这种东西它对皮科影响更大，对肿瘤相对来讲影响要小，所以我们一般肿瘤病人的忌口呢是就是主张还是羊肉，然后狗肉，还有无鳞鱼，还有一些这个就像韭菜呀，这些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做过 特别针对性的这种科研，
4: 嗯，
6: 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忌口，大多数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就是大家认为传统的中医认为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复发，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我们也希望以后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实验研究，去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些可能性的话，我觉得为了避免它的发生，还是有必要要忌一下口。
4: 嗯，
6: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忌口的这个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也就是说您即使忌了口，依然可以做到一个合理的饮食，就是不影响您整个蛋白质或者是说某一方面的营养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正常饮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忌一下口可能还是能够规避一部分风险吧。
4: 嗯，那这位网友也问了哈，吃螃蟹可以吗？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他认为螃蟹非常非常凉，那它也是发物吗？也是温补的吗？
6: 嗯，不是，螃蟹确实是寒性的，而不有一些地方吧，就认为这个吃螃蟹它还是有软坚散结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主任或者有一些专家还提倡咱们肿瘤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螃蟹。
4: 哦，
6: 嗯，螃蟹并不是禁忌，
4: 不是禁忌。那螃蟹算不算发物呢？
6: 螃蟹不算发物，螃蟹可能对皮科的病人，
4: 嗯，
6: 有算作发物，但是对肿瘤科的病人我们不禁忌。
4: 哦，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6: 对，但我们所说的不禁忌，并不是说您可以就是
4: 一次吃六个，
6: 对对对，真的，因为确实是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食物要有一个多样性，
4: 嗯，
6: 然后使得这个您整个的，因为您可能不一定知道每个食物它的性味归经或者它的作用功效什么的，那只要您吃的比较匀，
4: 对，
6: 您吃的各方面都有，您就不会太偏，
4: 嗯，
6: 您总体上就不会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您说我就是吃一个方向的，那很容易就跑偏了。
4: 就是您一天就拿螃蟹当主食了，这肯定不成。
6: 对，所以适量的进食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吃的过多又是另外一回事。
4: 哦，所以营养要均衡哈，不能就是觉得它美味，那我就。

0: 就拿这个当主食吃了，这个不可以啊。
1: 其实在生活中药食同源，很多食物既是药物，同时呢也是我们唾手可得的食材。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归经，才能调节好膳食，调整好自己的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汤，这就是益气养血汤。下面呢，我们就请王志厨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益气养血汤怎么做。
2: 益气养血汤啊，就是比较普通比较大众的一种汤，因为呢我没有往里头下好些那个中药那个补品。那好多人呢，他那个中药补品它相冲的，如果没有这种毛病，如果吃了这种东西的话，它可能对身体别的部位它有损伤。我就介绍这一款汤呢，主要是就是原料有赤肉、老鸡、红枣、桂圆、生姜、枸杞、党参。
1: 王志厨师，您说的这个赤肉是什么肉？
2: 赤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里头啊，它是一种术语，主要是呢就是那个纯的那个瘦的那个猪肉，不带那个肥的或者筋头满脑那种肉。
1: 还有老鸡，就是说这个老母鸡。
2: 对，老鸡最好是老母鸡，而且年头稍微长一点的，它那个鸡油啊厚一点的那种鸡，它这鸡时间长了，它这个炖出来的汤啊营养比较丰富的。咱也介绍一下这个做法，首先把老鸡宰干净，去糖去毛，有半只就可以。赤肉呢450克，给它切成块，鸡呀也可能剁成大块，用那个大沙包下约4000克水，完了把它放进去之后，拿那个姜切成片儿，它这个容易挥发出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加上党参、桂圆，大火烧开，慢火煲1.5小时左右，再加红枣、枸杞，接着小火再煲1个小时，然后再灭火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汤的功效，它主要是益气补血的这一款汤。这汤啊，大众人群都可以喝，就是不管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什么的，这个汤平时经常喝，它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药膳汤。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热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者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服务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0: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习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 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

0: 益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到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 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党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1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塔德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

0: 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 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人工智能技术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教育生态。不少老师和家长发现，现在学生作业的 AI 味儿越来越浓了。有些孩子图省事儿，写作业找 AI 代劳，还有些孩子扎堆交流如何用 AI 写作业。有人因此断言 AI 会让下一代孩子变笨。 AI 真的会让下一代孩子变笨吗？
3: 今天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现实啊。家里边有中小学生呢，肯定特别有感触。那根据相关报道呢，有不少老师就说了啊，现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作业啊，那叫一个 AI 味十足啊。以前呢是作业帮扫一扫，现在直接是 AI 一键生成，句子是通顺了，逻辑是严密了，连错别字啊都绝迹了。比如说有报道讲啊，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用 AI 写作文，写作文呢直接从冥思苦想变成了一键生成。看了 AI 写出来的作业呀，老师看了之后都沉默了，家长看了之后都流泪了。感动啊，我家孩子终于开窍了。但是且慢呐，这真的是开窍吗？各位啊，香港大学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个研究，结果是相当扎心的呀。他做了个什么研究呢？用了 AI 之后啊，学生的作业确实做得更快更好了，那简直是秒杀级别的进步。但是六个月内同样是这批学生月考成绩下降了20%。各位，你没有听错，作业次次满分，考试直接拉垮。我估计啊，有些家里边有中小学生的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触。班上某某孩子平时的作业全是 A 加加加加加，可是一到真正的

身，而在于你为了得到答案，在那抓耳挠腮呀。在教育学上有一个高级的词，叫认知摩擦。就像健身，肌肉的增长不在于你把那个哑铃啊举起来那一瞬间，而在于你举不起来，哎，咬牙切齿，哎呀，这面部都扭曲的那个过程。现在好了 ，AI 来了，直接把你手里的这个哑铃啊换成了电梯，一键直达，轻松上楼。我们的肌肉啊，不对，是人类的大脑得不到锻炼了。有人可能要说了啊，哎呀，郭生，你这么说，你这太偏激了，你啊，这 AI 这是工具呀，它是来帮我们的呀。啊，是，你说跟以前我们用搜索引擎、用电脑，是不是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关键是你得看用它的人怎么用啊。以前呢，我们用工具，比如说记笔记、查资料，那是把记忆和信息检索这种外部任务啊就外包了。那我们的大脑呢，还是那个 CPU， 工具啊只是外接的硬盘。但现在的 AI 呢，它直接帮我们完成了推理、构思、写作、论证这一整套高阶思维活动。那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的 CPU 啊被替换成了 AI 的云端算力，我们只负责按回车键。这已经不是外接硬盘了，各位，这是直接给我们换了个脑子啊！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啊，如果说啊，一看老师反馈那作业做的确实都不错，你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孩子在家做作业的时候，也许你还没有下班到家，你要真正关注的不是那个结果了，而是孩子这个作业整个的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成年人，咱们的三观和基础能力已经定型，哎，用它也就用了吧。但对于中小学生，他们的脑子还在施工当中，各位，您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就是地基还没打好呢，你直接上 AI 机器人给它哐哐哐哐往起盖高楼，那这楼不是歪就是塌呀。所以大家的担忧，各位，那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对不对？那毕竟考试，那不可能让你带任何 AI 工具进去吧，对不对？如果说哪一天说没事，那考试我们也是结合着你运用 AI 的能力，考试也能带 AI 工具进考场，那另当别论。但至少在我们目前就我这眼光能看到的范围内来说，我觉得这不可能。怎么允许考试你能带 AI 辅助工具呢？那你平时如果用 AI 来应付，那考试时怎么办呢？怎么办？全面封杀吗？把手机电脑都锁起来吗？好像也不现实，毕竟咱们不能把孩子养在真空里。那全面放开吗？那就等着收获一批 AI 依赖症的患者吧。这好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都不行。所以现在的共识是什么？说是不能一刀切，得重构规划。那怎么重构啊？你比如说学校是不是需要改改评价标准了？不能总是盯着那个标准答案了，是不是得把重心挪到思考过程上来了？少出点 AI 能够一键搞定的标准化的习题，多一点探究式的开放性的任务，让 AI 没办法直接抄，逼着孩子自己动脑子。哎呀，这些设想啊，我总觉得好像也有点异想天开。就是我们现在动的那点脑子放到 AI 里边去，好像他学着学着总能够弄出点答案来应付我们。另外更关键的是，那些 AI 大厂是不是也得有点社会责任感，别光顾着跑马圈地，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得跟上吧。嗨，这玩意儿这话说的跟没说。真是这样，你说这些年所谓的大厂，哎，在青少年玩游戏这事儿上他们都没能防得住，你说还能在这事儿上他们真正有作为吗？不会的。至少是不是得给孩子们的 AI 加一个防沉迷或者是思考缓冲带？比如说如果 AI 遇到那种让写作文做题目的，就不能直接给他一键生成，得让孩子先写个框架吧，或者是说你先把你写的发上来我帮你改改。时代在发展， AI 技术的浪潮是挡不住，但重点是但是啊，但是我们得教会他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自己思考的阵地啊。那不能让孩子的脑子成了 AI 的跑马场啊。那个让你抓耳挠腮痛不欲生的思考过程

0: 才是你真正变强大的时刻呀。就像那句话说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呀。 AI 给我们的那个完美答案，代价可能就是我们那颗本来可以闪闪发光的大脑啊。这正是作业 AI 一键稿，漂亮答案不用脑。如果平常少思考，成绩肯定往下掉啊。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糊弄。
0: 今日关键词我们说的是糊弄啊。哎，各位，3万块钱能买什么？买一台顶配的电脑？买60-70顿火锅？现在啊，我告诉大家，3万块钱您还能买一段大厂实习经历。对，各位，你没听错，弄一个大厂实习的经历3万就够了。以前我们说倒贴上班，这听起来像个段子啊，现在发现妈呀，段子也是生活呀。这个话题我们说过几次了啊，不过以前我们说的是花钱去大厂实习，这一次说的是花钱买大厂的实习经历。意思就是说呀，你可以不去真的实习，只需要出钱就能买到真正的大厂实习经历。以前呢，卖假证那还得自己打印呢，现在呢直接跟大厂合作了，连工位都不需要了，远程云实习就行了，3万块买一张实习证明。实习证明都卷到这个地步了，光是上名校弄个名校毕业证还不行，你还得有大厂实习经历。要实习就好好实习呗，那也行啊。可是你拿钱买实习经历，你这到底是，这谁糊弄谁呢？这是

0: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下面这个事儿啊，也不知道是谁在糊弄谁。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最近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场内，名创优品和迪士尼联名系列的商品被曝存在双层价签儿。啥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款售价88元的毛绒挂件，撕开之后下方压着一个49.9元的原价签儿，标价48元的米奇网球条纹长袜，原价各位你猜多少？只要15块钱。米奇网球坐姿公仔由89.9元飙到了128元，立体植绒挂饰从29.9元卖到了68元，溢价最高超过2倍。你这是把大家当傻子呢？这是。后来呢，名创优品回应了，说已经关注到此事了，但尚未调查清楚。名创优品藏起来的仅仅是一张49.9元的原价标签吗？显然不是。说到底，双层价签不是失误，是精心设计的套路。我们常说呀，明码标价，一个品牌要是把心思都花在了怎么糊弄消费者上，那离凉凉也就不远了。对付那些坏人也不能糊弄，必须得划清红线。最近呢，海南海口一名9岁的自闭症男童独自乘电梯返程的时候，被同乘陌生男子一脚猛踹出电梯。后来呢，这名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男童家属上门去理论的时候，对方竟然拿着刀跑出来了。因为担心啊遭到打击报复，同时呢也不想让家中的老人担忧，孩子家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对方责任了。这啥意思呀？还真是人善被人欺呀。一个成年人对毫无反抗能力的9岁儿童施加暴力，事后不仅毫无悔意，反而拿出刀具威胁前来理论的家长。于是问题来了，这个男子随便在电梯里一脚把孩子踢出来，拘留10天够不够？更关键的是，这家伙毫无愧疚之心。对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套餐呢？10天我觉得有点太便宜他了，不能就这么把他给放了，让好人息事宁人，让坏人气焰嚣张，这不对，总感觉哪里不对。现在呀，很多外卖平台搞明厨亮灶，目的是让消费者呢看得放心，吃得安心。可最近呢，有一段直播的画面呢，让人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一位厨师呢，舀起了一瓢水，自己喝了一口，漱了漱，又倒回锅里去了。这不是暗访偷拍啊，这是清清楚楚的实时直播。你这哪是什么明厨亮灶啊，你这是明厨亮丑啊。一瓢漱口水倒回锅里，厨师敢这么干，说明后厨管理那就是糊弄人呢，形同虚设呀。更让后人怕的是，更让人感觉到很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直播，各位你说这锅菜端到咱面前了，吃得下去吗？不过反过来想啊，这也是摄像头直播的好处。如果没有这个摄像头，没有直播，这事儿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平台说明厨亮灶是监督，可光有摄像头没有巡查没有处罚，那也是白搭呀。商家敢在镜头下如此放肆，要么是胆大包天，要么是根本没把监管当回事儿。这下被曝光了，对别的店家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提醒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卖20块钱的不合法食品被罚了5万，合不合理呀？此前呢，这类新闻呢是屡屡会引起关注。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制度进行了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难题。征求意见稿把部分条款当中的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调整为倍数罚，比如说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按一定倍数计算罚款，这样呢会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罚款不是目的，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这才是初衷。对恶性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必须保持高压严打，而对那些轻微的小额的没有恶意的违法情形，应该给出合理的容错空间，处罚有尺度，执法才有温度。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最近呢，这条提醒刷屏全网。公安机关提醒啊，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诱导我们给出这样的回应：“就是你，喂，哪位，谁呀？说话呀，就这么几句话就够了。”够什么了？够他采样了。短短几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直接用于 AI 声纹克隆。声纹啊，我们不是常讲，以前讲说指纹吗？现在还有声纹了，你的声音纹理，进而呢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这就是骗子们天天都在思考要干的事儿。所以啊，我们要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他也不说话，直接把他挂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干脆的。只要我没有存进手机电话号码本里的不能显示名字的这种电话，我一概不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怕错过，怕错过啥呢？想送你100万的人不会直接这样给你打电话的。他如果真有这个决心，打电话打不通，他也会想办法来敲你家门的。所以不要觉得某一个电话没接我就损失很大，你赚了，有的时候接了之后才损失很大呀。技术是没有善恶，但骗子总在钻技术的空子呀。过去啊，我们说起个人信息泄露，大家想到的多是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这些。如今呢 AI 技术升级了，声纹、人脸、步态这些生物特征全部都要重点防范了。但是要是纯靠大家沉默3秒，这不是解决办法呀，各位啊，有关部门得拿出点力度啊，得严厉打击这条黑色产业链呢。你点霸王茶姬了吗？此前呢，为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了，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也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热议。此后呢，霸王茶姬在社交平台致歉说，本来呀是一个双向共赢的事儿，把赛场的荣光呢想传递给普通消费者，但是软硬件的承载力哎没跟上，挺遗憾的。泼天流量是机遇，更是考验，怎么能不把惊喜变成扫兴，不把加分变成减分？这还真得慎重和真诚。而且消费者们还关心，忙到飞起的店员会有相应的补偿和激励吗？不能光顾着营销，把压力全压在一线打工人身上。最新的消息说，霸王茶姬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万元作为伙伴团建费，1000万元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所有奖励将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手中。你看，这样做就对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这是原本的打算，还是舆情裹挟之后的不得不啊。哎呀，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太小人之心了啊？希望不是这样啊。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
讲到这儿了，国人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津著名的藏家张永秀先生，1947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多年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玩典籍探秘》《珍宝文玩经验录》《戚继光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等数十部的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曾经参加中国文献精粹大典、中华国粹大辞典等八部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他的收藏颇为庞杂，除了书籍还有书画，各种的老物件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世间万物都可以收藏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的收藏故事。那么在《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当中就收录了一个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人家不要的黄花梨木匣的故事。人家取珠，我捡毒。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楚国商人到郑国买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熏以桂椒的香气，用珠宝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却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却把珍珠还给了楚国商人。韩非子中所记载的买毒还珠的事情，说的就是楚国商人过分看重器物的外包装，着意的捯饬匣子，而不善于卖珠宝，显然是不安经营之道。然而只晓得古董值钱，不知道匣子也珍贵，留下古董却丢了匣子，即所谓买珠还毒，也是得不偿失的。可能由于物失匣存的缘故，有段时间古物市场上陆续冒出了一些空空荡荡的木匣子，那些古书、古砚、玉器、印泥等等的东西吧，不知何时通通的不知了去向，只留下了书匣、砚匣、玉器匣和印泥匣。那些个古匣用材和制作各有千秋，或浮雕或透雕，还有嵌玉的、嵌骨的、嵌铜的等等工艺，实在是不可多得。有这么一年夏天，张永秀在北京开会，抽空跑到潘家园古物市场，发现一个角落放着三只古色古香的旧木匣子，顿时大喜呀，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60元的价格成交了。一只是成古玉的木匣子，长约15厘米，宽约7厘米，高约4厘米，匣盖为推拉式的，木质硬而又不太重，颜色浅黄，木纹精美，年轮纹为直线状，造型稳重，给人以文静柔和的感觉。张永秀判断这匣子应该是黄花梨所制的。还有一只呢，是成印泥与印章的木匣子，高约16厘米，长和宽都是12厘米。这个匣子是红木所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盛放印盒的，印盒可以握进去， 下部分是一只小抽屉，四成方印章所用，匣盖为玻璃所制，顶部有铜制的提帘，造型典雅别致，为清末民国之物。此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木砚匣，上下盖扣在一起，砚早已失，不知当初是何等的家砚。好在上盖的顶部嵌一白玉螭虎，古朴可爱。或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文玩自身方有价值，收藏古匣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张永秀不这么认为。明清的时代，古董匣作为小木做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运胜的艺术品。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置的匣子，则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据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普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木匣，匣是多年前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此匣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一进斋等立楷字样，书封原件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匣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的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亮。有人推断，此匣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为其所制。像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宝物，怎么能说没有收藏价值呢？同样的，与匣有类似作用的古董座、古董件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保留价值。座架的精品之作，虽说是用古董陪衬的，亦是万万不可小瞧的，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此时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扣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的姿态。主人特意延请木作高手为藏时制作了九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的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时的九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几年前，古董的座与匣的命运一样，在古物市场也遭到了冷落。但此时被冷落并不说明它不珍贵，多年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永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驾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驾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家不屑一顾的座驾匣。结巴常将他收来的东西呢，包括座驾匣，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永秀花了80元从这结巴手里买了一只红木制作的古平座，座的束腰部分镶嵌着黄杨木雕的花牙。张永秀还曾经以300元的价格从他那儿买了一只紫檀座，这个座直径20厘米，紫黑色，木质坚硬细密，有绚丽的光泽和角纹形的条纹，明式的做工，平地起花雕花，底子平而雕花精致， 既体现出工匠的艺术天才，又显示出紫檀木自身的美丽，特别招人喜欢。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有特色的座架匣，绝不放过。如此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张永秀先生去北京潘家园购买古木匣的那一幕。仅3-4年的时间，张永秀总共购买了座架匣10余只，明式做工、清式做工、素的、镶嵌的、平雕的、透雕的，应有尽有。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古物市场，好的真的座架匣极难寻觅到了，即便摆出一两件，也是残次的或者是新仿的。张永秀面对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收藏品。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啊，历来作假呀，这自古就有之。这个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这老本全给赔进去。如今制假售假者跟古人相比啊，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是不计其数。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当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当中失误，可见这收藏的水实在是太深。如果您所涉猎够广，爱好够多，杂七杂八的收藏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听张永秀先生的故事，杂七杂八不在号，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在这个蓟县古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叫青山岭的地方。300年前啊，这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御驾于此，干嘛呀？选择皇陵基地。这御封啊，其西北方的九山顶为皇陵太祖山，于是呢，就在这建起了二品级的衙门。如今这衙门反正是找不着了，留下的呢，是一座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这个笔者呀喜欢古东西，趁他在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送来了一件长27厘米、形状啊跟簪子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是银的，下边呢是一个针状，长16.5厘米，上端呢是一个头朝上尾向下的扁形中国龙，这龙的身上啊錾刻着精美的花纹，这龙嘴向上巧妙地喷出一口大刀，刀背上打5个小眼儿，眼儿里头分别挂着一串的细链。哎，这整个东西可以说是精工细作，是一件装饰性很强的实用器物。起初呢，这笔者认为啊，这用于啊别住发髻的那种扁簪，后来经行家指点，这才知道感情这东西是古代啊用来调药的器物。老太太说这东西放家里没用啊，她把这东西可就送给笔者了。咱们这位笔者叫无功受禄，没法接受人家的馈赠，尽管这东西价值不高，他呢还是硬塞给这老太太5块钱。多年过去以后啊，这老太太送给笔者的这件东西呢，他一直放在家里也没动。头些年他的同事老段突发藏去，成为了收藏中医药器具的发烧友。他先是从家里的藏的旧东西当中啊，发现了他先人留下的一套种类齐全的银针，以这套银针垫底儿，陆续收到了诸如宋代磁州窑长生不老药瓶和带有字号电纸药品名称的明代、清代青花陶瓷药罐之类。知道老段有这个癖好，笔者随即啊就将这件银制的调药之具赠予了老段，给他补上了一品，以充实他中医药器具收藏。哎呦，这老段呢如获至宝，喜不自禁，竟然忘了说声谢谢了。按这收藏品分类，老段藏的这些东西 包括笔者送给他的这件东西，似乎很难归于哪一类，甚至呢根本不在古玩器物之列，但是他收藏的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跟着感觉走，其中就提到了收藏这种活动啊，本就是一种精神愉悦，感觉是个人对藏品的认知和感受。有些东西你感到喜欢，感觉特好，哎，尽管花钱去买，不一定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光算既得利益得失，还有什么愉悦可言呢？许多藏友也都赞同这个观点，笔者也经常凭着个人感觉捡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收藏品。有这么一天，笔者呀去天津佛教古刹大悲禅院附近办事儿，路边就看见一小摊儿，这卖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些岫岩玉的小挂件啊，中国结呀，玛瑙手镯，假翡翠之类，这肯定是不感兴趣。咱们笔者这眼光呢在地摊上搜寻，哎，忽然啊就看你一件半米来长、做工很细的白铜器物。这东西一头是一个长长的细圆饼，铜质光洁呈银白色，有如常年使用的白铜烟袋杆，另一头啊安着一个白铜的小圆鼓，这鼓帮左右呢两侧各焊了一小环，环的上面呢拴着一个线，线上面系着一小铜块，正好啊就像是一个小孩玩的这拨浪鼓，握住圆饼来回一摆，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哎，清脆悦耳。就这么一件东西，这小贩开口要100块钱，最终笔者呢50块钱成交，心中窃喜，就好像捡了狗头金似的，转身夺路就走，找了一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对这件东西当时啊咱们笔者就断出来了，这是清代民国年间经营染料商贩走街串巷招揽顾客所用之物。古人的这种设计啊用心良苦又别具一格，很是值得收藏研究借鉴。有人也许会问，那这些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收藏起来是不是很难啊？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歌曲翻唱自日本歌姬中岛美雪的歌《骑在银龙的背上》，也是日剧《小孤岛大医生》的主题曲。范玮琪看过了这部剧之后，他注意到了这首歌，他认为这一部剧《小孤岛大医生》情节感人，主题曲特别好听，所以才让他有了想要翻唱的想法。也许

你相信爱情吗？你还在期待那个适合自己的人吗？如果说86岁你将遇到一份怦然心动，你是否愿意等待呢？我想很多人对于刚刚的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特别是在这个做什么都总是劝着别人劝着自己要趁早的时代。问刚刚这个问题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女摄影师的爱情故事。她86岁时在法国偶遇了一位雕刻家，她就像一位普通少女一样怦然心动，在卡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告白，寄给了对方。不管他们的爱情结果究竟如何，看到这个故事的瞬间，我想到了席慕容曾经在《写给幸福》当中写到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这才是爱情的魅力。至于年龄，爱情从来和年龄无关。

在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多少个名字呢？这些通讯录里有多少是当年每天见面每天推心置腹的好友呢？和他们渐行渐远，其实是不是说不清原因，道不明时间，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突然的事情了。其实啊，这是酝酿许久的必然结果。仔细想想，当初跟对方结识，可能只是因为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住在同一个宿舍，你们喜欢喝同一个饮料，津津有味地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乐此不疲地一块打游戏。但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你们在不一样的道路当中，不同的人生经历当中，慢慢地暗淡了联系，可能最后就成为了朋友圈当中普通的一员。但还好，每到了你回望过去，回想起当年青春年少或者璀璨的自己时，也会想起当年同样闪耀的他们，一起聊一聊，一起追忆一下，已经是你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十月份一个丰收的季节，我想大家可能每一次看到从树上落下的落叶时都会有一丝凉凉的感受，但是凡事皆是你的念，你转念一想，哇，该结果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把秋天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带着一些惆怅的碎片和你一一捡起来，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这份秋天的记忆好好珍藏住。

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秋天午后透过树叶的那个阳光，就这样斑驳地洒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秋天里我们偶

而冒出的那个小念头，是不是想约朋友去喝一杯热的咖啡，是不是想找一个人去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可是呢你又会在犹豫当中把这份期待悄悄地藏在心头。生活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小失落的，就像这个季节的那些小碎片，不过当我们转念一想，哦，原来这些也是秋天记忆当中那些可爱的碎片。我们今天想要听到的是2023年进行的 Mix 的版本，和你之前最初听到的那一首老歌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单依纯的像烟火爱过。单依纯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什么遗憾，只有对于短暂美好的那份珍惜。你看秋天落叶之后，你知道它很快会腐烂，但是你依然会为它落下时的姿态而心动。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温柔的法语歌，名字叫《牵我的手》。这样温柔的吉他，就像是我们在秋天、在深秋时渴望的那一份暖阳。男女生的那个对唱，满是想要和你一起留住时光的那份期待。希望在这个秋天，你可以自己多多努力去创造一些浪漫的约定，可能是和爱人计划的一份秋日旅行，哪怕只是去附近的公园一起散散步，也觉得满心欢喜。也有可能和家人约定周末一起做个南瓜饼，想着那个面粉沾满双手的热闹场景，就觉得极其的温暖。法语的唱词是自带那份优雅和温柔感的，不用多说什么，你光是听，你就会觉得时光变得慢了下来，然后再想想牵我的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承诺，让我们一起酝酿一些小小的期待，策划一些能够成为记忆碎片的东西。希望安住并很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成为你这个秋天最珍贵的记忆。来听这样一首 One Step Closer， 我更希望把它翻译叫更进一步。音乐离你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的这一首来自 Hayden Blue to Blue， 这个旋律整个的基调就是非常的秋天，对吧？就像我们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你去看着那个泛着淡淡蓝色光的水面，去寻找着那种在反射当中，在混乱当中渗透出来的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万玲玲的小张，就像是这个秋天里的民谣小调，跟我们轻轻弹唱着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相遇小美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你一起来进行用音乐的方式收藏秋天的碎片，来自蒋兰贝心和卢润泽的瞬息。

来自张艺兴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为你揭晓》，真的是充满了希望感。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你愿意和他一起尝试，和他一起在秋天里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期待它发芽，期待它生长。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如果暂时还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日日欢喜，念念希望。在未知的旅程当中，可能你每一步的探索都是值得珍藏的回忆。好啦，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秋天里所有的这一些小小的碎片逐一的收藏。作为一个出生在秋天里的人，我真的觉得可能这个季节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杯热饮，每一句问候，每一首打动人心的歌。好啦，希望我们可以更用心地和你一起捕捉身边的秋天的美好，把每一份温柔都好好地珍藏起来。我们来听银铃的《山色有无中》。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控制情绪的能力实际上是在提高自己的宽容度，让自己处于温和的环境中，心情也会逐渐改善。我们无法控制他人，但我们绝对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经常对他人的行为感到生气，避免轻易掉入被他人操控的陷阱，做一个平和的自己。

很多人在形容一个人忠诚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忠犬这样的名词。其实想想，小狗能够给你什么呢？小狗自己什么都没有，但它每天都可以给你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一份心里100%的爱。在任何关系里，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偏爱忠诚专一的品质吧。

在1998年转投索尼之后，黎明这个时候尝试了 R&B、民谣、嘻哈说唱、摇滚等各种曲风，并且是都被他演绎得游刃有余。当年黎明被雷颂德的舞曲瞬时是改头换面，成为又一个上蹦下跳的电唱机偶像。

0: 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1998年转投索尼之后，黎明这个时候尝试了 R&B、民谣、嘻哈说唱、摇滚等各种曲风，并且是都被他演绎的游刃有余。当年黎明被雷颂德的舞曲瞬时是改头换面，成为又一个上蹦下跳的电唱机偶像。

要想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你也要好好努力呀。生活的愉悦本身就来自于最普通的日常，想要追寻更多的安心和舒适，就应该在日常中发掘，而不是依赖网络。因为网络上的快乐，从你滑到下一条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

人真的就是越长大越懒，懒得再去分析琢磨别人的想法，也懒得再对冷淡的人特别热情，因为得到的结果大部分都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发现自己精力有限之后，就越发不想再去浪费了。合不来的人那就算了，想走的人那就走吧，只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和真正在乎的人身上，其他的都懒得去搞了。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如果有人说你不行，是因为他自己也做不到。一定要记住，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梦想。那些嘲笑你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努力去实现。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一定是慢慢变好，在努力的前提下顺其自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虽然偶尔也会因为一些事情焦虑不安，但也时刻告诉自己，我的敌人是我自己，自己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每天只要在进步就好，认真就可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白费的努力，各位，继续不忘初心吧。

陈琳拥有两类歌迷，第一类是柔情时代有了点年纪的大众们，第二类是走开系列里时尚在线的小资们。这也是陈琳区别于其他歌手的显著特点，也是陈琳歌声获得广泛生命力的渊源。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

0: 谨，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陈琳拥有两类歌迷，第一类是柔情时代有了点年纪的大众们，第二类是走开系列里时尚在线的小资们。这也是陈琳区别于其他歌手的显著特点，也是陈琳歌声获得广泛生命力的渊源。

0: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的音乐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1: 我有

要记住，你读过的书，当时并不一定会喜欢，但是有一天，它一定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反过来，来哺乳你的。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好，特别感谢您的祝福，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6869-626 400-6869-626。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企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德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力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缝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大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

0: 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做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颁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

0: 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增长一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任清刀杰大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任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9: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11: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理，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在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我省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三晋百姓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山西实践。
1: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晋中市祁县举办，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一起走进红军东征的见证地吕梁石楼。
1: 晋品寻踪记专栏播出，绛县黄芩，中条山孕育道地良药。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过去五年，我省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打出系列惠民组合拳，三晋百姓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有保障。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3: 小杜，小杜
4: 在哪？
3: 呼叫养老中心。
5: 这两天，长治市陆州区81社区的张月琴老人总感觉身体不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徐淑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申请为他家免费安装了一键呼叫设备，并统一接入区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智能语音呼叫系统，仅需10分钟，医务人员就可以赶到张阿姨家。
6: 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上门送餐、上门医疗、上门理发等服务，而且现在这项服务也被越来越多的老人所接纳，接受度也比较高。
5: 截至2025年末，我省60周岁及以老年人口805.9万人。聚焦广大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我省连续7年安排为老服务民生实事，完善城乡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目前全省已建成具有带动性、示范性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90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50个，提档升级农村养老日间照料中心3000个，建成标准化社区食堂100个。今年我省将进一步推动群众家门口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省民政厅副厅长周志深：
7: 我们还将高标准建设50个社区养老工程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厅，带动市县乡村市级新建改扩建更多更好的养老服务设施，进一步夯实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让更多的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
5: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杨宇鹏是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初一学生，家离学校20多公里，每天上下学极不方便。自从学校改扩建了学生宿舍，杨宇鹏开始住校，家长放心，学习也安心了。
8: 现在住宿的时候可以把之前上下学时间用在学习上，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自2012年起，我省正式启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硬件条件与配套生活设施得到了全面加强。近五年，我省累计建设公办幼儿园和认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1286所，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1700多所，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今年我省已将新增10000个普通高中学位列为重点任务，同时完善基础教育资源调配机制，推动不同学段间资源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
9: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高等教育、普通高中、初中小学的生均经费全部位居中部省份第一，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我们正努力让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万家冷暖。我省始终将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千方百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五年来，全省每年线上线下举办公共就业服务活动超过5000场，城镇新增就业超230万人。省人社厅副厅长孙四军：
4: 老百姓无论是想找长期稳定的工作，还是打零工、搞兼职，都可以线上实现。针对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识别了24万帮扶对象，并为他们建立了专属的就业服务档案，接受系统精准推送的招聘信息、培训课程和帮扶政策，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暖心转变。
5: 十四五时期，全省民生支出达2.38万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左右。以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发展温度。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山西目标，我省全力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群众挂号住院、检查排队等候时间更短、更省钱，感受更好。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波：
10: 十四五期间，基层诊疗量增长19.94%，比起过去，在县里看常见病、多发病的人更多，性价比更高。医疗机构全面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和门诊预交金，推广门诊指引清单、出入院一站式服务、无陪护病区等便民措施。我省门诊次均费用、住院次均费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 新使命再出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底性民生建设，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持续增建民生福祉。展望未来，三晋大地社会事业成色更足，民生幸福底色更亮，共同富裕脚步将更加铿锵。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
1: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过去5年，我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搭建高能级开放平台，畅通立体化开放通道，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山西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书写互利共赢新篇。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1: 前不久，新州代县一家企业生产的黄酒在太原海关所属新州海关的帮助下顺利发往越南，这是企业第一次将产品批量销往东南亚市场。新州海关副关长葛润进：
12: 我们要持续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不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助力更多外贸企业出海闯新路、拓市场，为山西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
11: 代州黄酒香飘海外，背后是山西对外开放软硬实力的双重提升。立足内陆区位特点，山西持续破局突围，太原五速国际机场加密国航线，培育全货机业务，全方位打通产品出海物流通道，常态化开行的中欧中亚班列驰骋亚欧大陆，太重高端装备、光伏组件、特色陶瓷、净字号农特产品搭乘钢铁驼队远销海外。华远国际陆港大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新：
13: 我们积极推动国际通道布局，大同至中欧中亚班列，实现二连浩特口岸和满洲里口岸双线直达欧亚，创新开展班列加保税运营模式，实现了国际货物一站式集结、清关和发运。
11: 在畅通对外通道的同时，山西持续搭建多层次立体化开放平台矩阵，深化太原五速综合保税区改革创新，拓展保税维修、跨境仓储等新兴业态，向空白业务实现突破，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依托进博会、销博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我省跨境电商业务快速增长，运城果品、大同黄花、怀仁陶瓷、泽州铁壶等特色产品持续远销全球。晋城市晋一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静峰：
14: 借助省里搭建的对外开放平台，晋坊铁壶卖到了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海外的订单量在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大概有50多单。
11: 近年来，山西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容，进出口规模持续攀升。据太原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山西省进出口总值 908.8 亿元人民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979家，增加 51.8%， 净加1017家。其中，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 569.5 亿元，增长 8.9%， 风电、电子元件、船舶、汽配实现出口增长。山西一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邱石：
15: 我们结合一带一路配合国家的战略，我们目前在布局的有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德国、沙特，还有一些其他的中东国家。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11: 聚焦拓展国际合作，我省派出一个个招商引资团队奔赴各个国际重量级论坛展会，通过宣传推介、经贸洽谈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我省转型发展新成果和对外开放新形象。俄罗斯联邦驻华商务代表处达达斯坦共和国经贸副代表布洛娃：
16: 达达斯坦高度重视与山西省的无事合作。达达斯坦是全俄罗斯最具经济活力和工业实力的地区之一，欢迎来达达斯坦。
11: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贸部副部长卡西莫夫：
17: 我们和山西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这次的交流会增进双方感情，拓宽双方的合作领域，希望我们能加强沟通联系，广泛开展合作，携手开创双方互利共赢新局面。
11: 过去五年是我省吸引外资的高位时期，累计吸引外资近38亿美元。为更好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领域和产业，我省成立了对外开放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整合60多家成员单位，建立“一带一路”项目管理机制、政引企联动机制等，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为开放发展夯实制度基础。省商务厅外事处处长崔中丹：
18: 我们按省委省政府要求，不断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扩大贸易投资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努力形成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平台优势更加突出，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内外联动更加畅通，对外交流更加活跃的对外开放新局面。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武建鹏：
19: 我们将全面落实对外开放一加 N 政策，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先进的制度创新成果，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协调发展，让开放红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10月13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政协学堂，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政协学堂特邀新华三集团首席 AI 科学家张鹏，围绕在时 AI 智领未来、人工智能重塑、数智山西新范式做专题讲。讲座从看自己、看时代、看山西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人工智能的功能优势、应用路径和发展趋势，介绍数智山西建设的5条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以开放视野、创新精神，主动拥抱人

0: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让人工智能更好助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要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探索适合政协履职的应用场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工具赋能政协工作，推动政协履职不断提质增效。
1: 山西台消息，10月1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晋中市祁县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等部门主办，省委宣传部等部门承办，旨在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以诗韵重阳、文明润心为主题，通过开展基层宣讲、优秀文艺展演、诗词吟诵、家风寻访、文明集市等文明实践示范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贤、孝老爱亲良好文明风尚，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时代新风。期间，中国文明网发布了中华文明大家唱活动优秀曲目。当天，张碧勇还深入祁县昭宇古城和刘家堡村，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2: 我这五年，
3: 我是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汉培中心主任刘文堂。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我亲身经历了传统制造向数字化制造转型变革，亲眼见证了公司向着高端文化装备赛道上阔步前行。这五年啊，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强劲，研发投入、专利成果不断突破，同时智能化改造持续落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职工薪酬逐步增长，生产生活环境持续改善。站在新起点，我将继续做好焊接人才培育，传承工匠精神，打磨过硬技艺，以产业工人的实干担当，助力陆安化机持续打造能化装备国之重器，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4: 我是临汾市大荔县太古镇乐潭村的先从医生贺新龙。这几年呢，我们医疗条件呢改善了很多，现在从卫生室呢全部纳入了医保定点，从医通周端随时能刷卡扫码结算，乡亲们不用再贴钱跑腿找报销。这些变化离不开省里呢对先生医疗的投入，离不开金米型县与医共体呢建设带来的资源下沉。我亲眼见证了乡亲们从看病难、看病贵到小病呢不出村，大病有保障的转变，这些的变化暖在先进们的心坎里，也让我更坚定了坚守基层健康的信念。
5: 我叫杨凯斌，
6: 我是一名一线快递从业人员，我亲身见证了全省物流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在行业的变革升级中实现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这几年变化翻天覆地，全省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网络已经全面覆盖，现在村村通快递，日日能派送，山里的土特产可以顺畅走出山村，城市的商品可以直达农户门口。依托行业的快速发展，我从一名普通快递员一步步成为业务熟练、懂规范、懂系统、懂服务的行业骨干。今后我会继续立足岗位，踏实奋斗，用优质服务助力行业更好发展，见证家乡更好变化。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吕梁市石楼县红军东征纪念馆是一座全面反映红军东征山西抗日救亡革命历程的专题纪念馆。今天我们跟随山西台记者侯红瑞、吕梁台记者刘丹丹走进这座纪念馆，透过一件件文物、一张张老照片，追忆抗战烽火岁月。
7: 红军东征纪念馆位于石楼县城东征大街，依山而建，松柏环绕，气势恢宏。馆内设置序厅和四个主题展厅，共陈列历史图片567张，文件图表298份， 实物展品328件，再现了红军东征的壮举。红军东征纪念馆馆长刘健：
5: 东征馆展成完整地呈现了红军东征时决策部署、强渡黄河、浴血奋战、群众拥护、播撒革命火种、唤醒民众的全过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是一段真实厚重的革命往事。
7: 1936年2月20日，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与敌军展开激战。东征在山西境内历时75天，转战50多个县，在三晋大地播下革命火种。毛泽东曾3次来到石楼，生活战斗27天，指挥关上彭门战役，召开晋西会议，并在这里写下不朽名篇《沁园春雪》。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红军东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东征是征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开馆30多年来，我们持续挖掘东征史料，先后多次升级展陈内容，借助声、光、电等先进的数字化手段，还原那段烽火岁月，让更多参观者读懂东征故事，真正的做好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工作。
7: 红军东征纪念馆自1996年落成开放以来，坚守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初心，年均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来自各地的研学团游客慕名来到纪念馆参观学习，深入了解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游客李建生：
8: 通过今天参观这个红军东征纪念馆，我深切地感觉到革命先辈们的艰苦奋斗的这个精神，然后还有不怕牺牲的这个崇高的这个精神。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着红色精神，立足等着好好踏实的红军。
7: 研学学生王义少：
9: 看到一件件文物，一个个革命故事，我真切体会到念红军的不容易。无数革命先辈为理想不怕牺牲，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近品寻踪记。
0: 绛县黄芩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山西道地冬中药材。得益于中条山北麓独特的山地水土条件，药材有效成分显著高于国家药典标准，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1: 眼下正是绛县黄芩收获的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慕名而来。来自安徽亳州的采购商郑先生已是当地的老客户，在他看来，绛县黄芩外形规整，药效充足，广受外地药企饮片企业的认可。
10: 山西黄芩品质好呀，条形好，质量好，含量比较高，1000到2000吨左右吧，平时他们直接就物流就发过去了。
1: 源源不断的大批量持续采购，印证着绛县黄芩在省外市场的过硬口碑。山西君悦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双婷婷告诉记者，药效成分是中药材的核心竞争力。
11: 黄芩苷的含量药典是9%，但是咱们山西绛县这边的它的含量可以达到12%以上。无论是你做提取也好，还是做中药饮片也好，它这个药性含量是高，所以说我们才能把市场做开。客户群体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我们不断在开展新的客户，也做出口。
1: 市场红火的密码藏在中条山北麓的田间地头。绛县郝庄乡东牛屋村产区海市中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疏松的碱性肤稀土壤十分契合黄芩的生长需求。优越的自然环境帮助药材充分积累黄芩苷等活性物质，造就了绛县黄芩独有的道地品质。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方剂研究所所长倪燕：
12: 黄芩呢为苦寒药，其功能呢具有清热燥实、泻火毒、止血安胎的功效。黄芩呢善清上焦肺热，为治肺热咳嗽药药，可清全身湿热，其清热凉血以止血。
1: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好药，绛县独有的地形土壤和气候是培育优质黄芩的天然基础。近年来，当地依托中药材资源优势，夯实标准化种植基础，补齐加工环节短板，着力擦亮绛县黄芩这一地理标志品牌。运城市绛县果业发中心主任石凯：
13: 这几年咱们绛县的地道药材越做越好，品质过硬，外地客商都认准了咱们的药材，销路况，老百姓的收入也跟着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努力拉长我们的产业链，打响名气，力争把绛县的药材卖到全国各地去。 做成我们名利双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1: 每年黄芩成熟采收后，就有外地客商直接上门采购，药农无需为销路发愁，一块块药田切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药农侯世清说起黄芩种植带来的收益，满脸欣喜。
14: 每年咱们这个出来以后，外地客来都拉走了，不愁卖。去年每亩地就是10000多块钱。
1: 从漫山紫色花田走向全国各大药市，小小的黄芩是中条山水馈赠的道地禁药。当地紧抓地理标志发展机遇，持续规范种植管理，完善烘干分拣等初加工体系，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订单，真正实现一亩药材一份收入，一方振兴，让道地禁药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15: 10月12号、13号，荣获山西省艺术基金资助，经过全新打磨升级的大型民族歌舞剧《烽火家书》亮相山西大剧院，为全省观众献上一场浸润人心的红色文化盛宴。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6: 《烽火家书》以左权勋写给家人的13封亲笔家书作为创作主线，全剧分为序、太行为证、岁月峥嵘、碧血丹心、无上光荣和尾声六个篇章，生动展现左权将军铁血报国的赤子情怀与温情细腻的儿女亲情，再现太行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现场观众太原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韩小丽
17: 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这部剧看到了一代一代中国人革命意志的传承，从中呢汲取到了革命继续前行的力量。
16: 依托山西省艺术基金的有力支持，《烽火家书》新版本在保持原有精神内核与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戏剧张力和情感浓度，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情节推进更加紧凑流畅，舞台呈现更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烽火家书》导演王梅：
18: 《烽火家书》23年出来以后，到现在也演了70多场了。做这部戏的初衷真的也是热爱左权，热爱左权这块地方。
16: 剧目还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参与其中，讲述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挺进湖南，朱德总司令命令部队绕道去往醴陵县看望左权将军母亲的故事。沙峰：
19: 这次能参与《烽火家书》的剧目的演出，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荣幸，也是让我能够为这部剧去做一些贡献，为老爷的这种精神传承去出一份力。我希望大家看到的舞台上的我不是在表演，我希望我是用我的真情实感去讲述这个故事。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高标准自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共有53个综合型园区和38个园中园入选。其中，阳泉高新区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综合型园区，成为山西省唯一上榜园区。
15: 近日，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开展“三进驻盾2026”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17支攻防队伍60多人参与演练。
0: 芮城县永乐宫景区发布公告，10月15日，景区正式启动壁画保护修复工程。工程施工期间，纯阳殿暂停对外开放，景区其他区域正常开放。
15: 10月13号，2026年太原市尖层区绝围红叶文旅系列活动启动，期间将举办绝围健步行、绝围书画展、绝围诗词朗诵会及红叶诗会等系列活动。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小雨，8度到23度，大同多云，1度到19度，朔州阴转小雨，4度到20度，新州多云转小雨，8度到23度，晋中阴转小雨，8度到24度，阳泉多云，9度到25度。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天气预报，
2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铁火铸成专栏今天播出，企业改纪换新赋能产业升级，太古马钢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政协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全国知名的马钢专业镇，太古深耕铸造产业数十年，产业底蕴深厚。多年以来，我区跳出传统低端管件加工瓶颈，大力推动马钢产业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以电力金具、精密铸件、消防器材等为重点赛道，引导传统铸造企业演练提质、智能换新、绿色赋能，彻底摆脱粗放式生产模式。
1: 走进山西永强电器有限公司的镀锌生产车间，火热的镀锌作业正在有序进行，工人们精准操作设备，对球头挂环等电力金具配件开展热镀锌表面处理，一件件合格的电力配件陆续完工，将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大电网工程现场。山西永强电器最初依托太古马钢产业基础，依靠传统铸造工艺人工劳作深耕基础铸件生产。2002年，企业抢抓电力行业发展风口，果断转型赛道，全力布局电力金具研发生产，成功取得国家电力金具生产许可证，正式进军电力装备制造领域。
2: 我们公司从老式冲天炉到新疆的中天顶阳电炉，从人工轰烧制箱到三条全自动造型生产线，从人煤退火炉到全新为特色电阻炉，象征了新疆的机加工多项设备，增散了工艺技术新疆的主力锻压车间及设备。
1: 2024年，企业高电压等级智能化产品加工中心正式投用，实现生产模式、技术水平、质量管控的全方位突破。如今，企业厂区规模拓展至50余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带动近300人稳定就业，拥有各类生产、检测设备200余台套，30余名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攻坚技术创新，其主打产品成功斩获全国铸造展会优质铸件金奖，产品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服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客户，电力金具产销规模、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省第一，跻身全国十强。
2: 未来我们公司继续深耕电力金具领域，以存长为基，守长不懈，以初心为毅，开拓向前，以质量为宏，兴旺致远，以质量为本，追求佳绩，打造有温度、有担当、永久永生的百年企业。
1: 从传统马钢粗加工到电力装备精制造，从汗水制造到科技赋能，永强电器的蝶变是太古区推动马钢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未来，太古区将持续依托马钢专业镇优势，以企业创新为核心，推动传统铸造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持续擦亮太古马钢产业名片，助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协工作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0: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不断加强基层协商阵地建设，切实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副区长志俊平、区政协副主席庞瑞斌、袁林、岳进清参加。
1: 在南城区桥南社区，张立伟走进社区委员之家和基层议事室，仔细查看台账资料、活动记录，认真听取社区依托议事平台收集民情、开展微协商、化解邻里矛盾、服务居民群众等情况介绍，详细询问议事议题征集、协商组织、意见交办、结果反馈全流程运行机制。他指出，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社区委员之家、基层议事室要立足群众身边事，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聚焦老旧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组织政协委员、居民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面对面协商，用柔性协商化解基层矛盾，把议事阵地真正办成群众愿意来、说真话、能议事的基层协商平台。在湖村镇，张立伟实地调研基层议事室运行成效，认真了解乡镇依托议事平台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提质、乡风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基层协商的具体做法，听取乡镇政协联络组组织委员下沉、开展调研走访、汇集基层意见等工作汇报。他强调，乡镇基层议事室要紧扣乡村振兴主线，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扎根乡村、熟悉基层的优势，广泛吸纳村干部、乡贤、群众代表参与协商，精准收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层声音，把基层一线鲜活意见转化为高质量社情民意，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基层参考。在龙城马岗，张立伟实地调研基层委员之家建设情况，详细了解该产业型委员之家组织经济界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开展行业协商、惠企建言、产业链交流、助企纾困等履职活动情况，认真听取马岗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市场拓宽、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他表示，产业类委员之家是发挥经济界委员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要立足马岗特色产业，聚焦产业转型、技改升级、人才引育、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议题，组织企业界委员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助力全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白塔区基层议事室，张立伟仔细查看议事活动档案，详细了解议事室组织委员倾听辖区群众诉求、开展政策宣讲、协商解决辖区民生实事的工作情况，与基层政协工作负责同志交流阵地运行中的难点问题，就进一步丰富协商形式，扩大群众参与面，提升协商成果转化率，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要求要持续规范基层议事室日常管理，健全协商选题，组织实施成果转化闭环机制，不断拓展基层协商的广度与深度，让更多群众有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协商，切实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2: 当前正值玉米集中抢收关键期，田间玉米穗粒饱满，秸秆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连日来，杨义乡各村党组织抢抓晴好天气，积极统筹协调大型收割机、运输车等农机设备，实行机械化轮班作业，大幅提升收割、脱粒、清运一体化效率，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今年杨义乡全乡秋收粮食玉米种植面积达4万亩以上，平川玉米收割进度已超90%，预计总产量将达到2.6万吨。其中，杨义村片区玉米种植达9700亩以上，预计产量将超过6000吨。下一步，杨义乡将继续压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做好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秋收工作圆满收官，以实际成效护航粮食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成为发布，欢迎关注。

0: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